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6: 能，当然敢。
5: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7: 刘先生应该调查过杨廷和，可他看档案不仔细啊，这位仁兄哪里知道杨廷和曾经当过一个重要的官，詹事府的詹事。
8: 大家要知道，詹事府可不是一般的地方，他的主要工作是辅导皇子读书。当年朱厚照做太子的时候，对杨廷和的称呼是杨师傅，人家杨师傅根基牢固，还有皇帝撑腰，刘公公连河有多深都不知道，就敢往里趟浑水，失策，失策呀。此后刘瑾对这位杨师傅敬而远之，再也没敢难为他。而经历了这件事情后，杨廷和与刘瑾彻底撕破了脸，他转向了李东阳一边，开始筹备计划解决刘瑾。这个搞不定的杨廷和已经让刘瑾丢了面子，可下一个整不死却更为生猛，也更加厉害，刘瑾这条老命就断送在他的手上。这位整不死兄也在后台等了很久了，哎，没办法啊，这演员也太多，他就是之前被派去陕西养马的杨一清。说来让人难以理解，养马的杨一清怎么会和刘瑾闹矛盾呢？他俩前世无冤，杨一清也没跟刘瑾借过高利贷，怎么就闹得不可开交呢？这事儿啊，要怪就只能怪刘瑾，因为他太有理想和追求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养马在一般人看来

哎，不是个好工作，就连在天上这也是个下贱活，学名弼马温，连不读书的孙猴子都不愿意干。但在明代，这却是一个重要职位。道理很简单，没有马，难道你想骑驴去跟蒙古兵打仗吗？千万不要小看杨义清，这位兄弟的级别是很高的。他当年可是带着督察院副都御史三品的头衔来养马的，这位副部级的干部没准之前还干过畜牧业。他在这里干得很好，不久之后朝廷决定提升他为右都御史正二品呐。更重要的是，朝廷还给了他个前所未有的职务，三边总制。请各位注意啊，这个官实在不同寻常啊，可以说是超级大官。他管理的并非一个省份，而是甘肃、宁夏、延绥三个地方，连当地的巡抚都要乖乖听话，可谓位高权重。虽然杨义清十分厉害，但毕竟他还是守边界的，和刘瑾呢，应该搭不上线。问题在于，刘瑾这个人与以往的太监不同，他除了贪污受贿、残害人命外，倒也想干点事情。可他自己又没文化，所以为了吸引人才，他也会用一些手段去拉拢人心，比如写奏折骂他的那个李梦阳。刘瑾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此人名气太大，为了博一个爱才的名声，人都关进牢里了，硬是忍着没动手，最后还请他吃了顿饭，光荣释放。因为他老底儿太烂，这招没能骗到多少人，却也吸引了一个十分厉害的人前来投奔。这个人后来成为了刘瑾的军师，也是李东阳、杨一清等人强力敌手，他的名字叫做张彩。在刘瑾犯罪集团中，焦芳虽然地位很高，但能力一般，最多也就算个大混混。但张彩却不同凡响，此人工于心计，城府很深，而且饱读诗书，学问很好，连当年雄霸一时的马文生、刘大夏也对他推崇备至。有了他的帮助，刘瑾真正有了一个靠得住的谋士，他的犯罪集团也不断壮大发展。但刘瑾并不知足，他很快把目标是对准了杨一清。刘瑾希望能够把杨一清拉过来当自己的人，可杨一清哪里瞧得起这个太监呢，严辞拒绝了他。刘瑾十分恼火啊，想要整他一下。不久之后，这个机会到了。当时杨一清一边养马，一边干着一项重要的工程，修长城。这并不是开玩笑，今天宁夏一带的长城就是当年他老人家修的。杨一清担任包工头，兼任监工。杨一清是个靠得住的包工头，从不偷工减料。但意想不到的是，当时天气突变，天降大雪，几个带头的建筑工商量好了准备闹事逃跑。杨一清当机立断平定了这件事儿，刘瑾却抓住了机会狠狠告了他一状。这下杨一清倒霉了，只能自动提出辞职。可是刘瑾没有想到的是，准备走人的杨一清却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请让张彩接替我的职位吧。刘瑾郁闷了，他想破脑袋也没有弄明白杨一清葫芦里头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是出于公心，还是他和张彩关系非同寻常。刘瑾对张彩产生了怀疑，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没有放过杨一清。一年后，刘瑾借口杨一清贪污军饷，把他关进了监狱。这一次他决心把杨一清彻底整死。可是刘瑾并不清楚，看似单纯的杨一清和杨廷和一样，绝不是个简单人物，他也有着深厚的背景。40年前，15岁的杨一清被地方推荐，
来到了京城，做了著名学者。

李纯的学生，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师兄，两人惺惺相惜，相约共同发奋努力，为国尽忠。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们一直私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的这位师兄就是李东阳。所以当杨一清被关进监狱后，李东阳立刻找到了刘瑾和焦芳，希望能够通融一下，罚点款了事。刘瑾开始还不肯，但禁不住李东阳多次恳求，加上杨一清是带过兵的，手下有很多亡命之徒，没准哪天上班的路上自己就不明不白的被人给黑喽。思前想后，刘瑾决定释放这个人。走出监狱的杨一清深深地吸了口气，看着前来接他的李东阳，会意地点了点头。你有什么打算？先在京城待着，看看再说吧。不，李东阳突然严肃起来，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不要回家，找个地方隐居起来。然后他停了一下，意味深长地看着杨一清，等到需要你的时候，我自然会去找你的。杨一清笑了，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两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早已不见踪影，但这位深谋远虑的师兄却似乎从未变过。好吧，我去镇江隐居，时候到了，你就来找我吧。即使全天下的人都误解了你，我也理解你的言行，明了你的用心，我知道你一直在屈辱中等待着。刘瑾打算做几件好事，哎，这倒不稀奇，因为他坏事做得太多，自然就想干点好事了。一个人干一件坏事不难，但要一辈子只干坏事，真是很难很难的。更重要的是，他逐渐发现自己的名声越来越臭，而张彩和他的一次谈话也坚定了他的决心。刘公公，你不要再收常例了。所谓常例是刘瑾一个特殊规定，每一个进京的省级官员汇报工作完毕后，必须向他交纳上万两的银子，如果没有交，等他回家时，没准撤职文书已经先到了。进京汇报工作的各位高官们虽然很有钱，但几万两银子一时之间到哪里去弄呢？可是刘公公是不能得罪的，无奈之下，很多人只有向京城的人借高利贷，回去再用国库的钱来还。可是张彩直截了当地告诉刘瑾，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捞钱方法。刘瑾又懵了，用此方法每次都可以收很多钱，而且简单快捷，怎么能说愚蠢呢？看着这个不开窍的家伙，张彩气不打一处来，他明确地指出，你收每个官员几万两似乎很多，可你要知道，这些家伙都是贪污老手，他们不会自己出这笔钱，却可以借机在自己的省里收几倍的钱，当然了，都是打着你的名号，说是给你进贡，这样刘公公你的恶劣声名很快就会传遍全国。刘瑾这才恍然大悟，这帮混蛋打着我的名号四处捞钱，真是岂有此理。刘公公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小贪官们借用他这个大贪官的名誉权，却不交使用费和专利费，应该愤怒，确实应该好好的愤怒一下。愤怒之余的刘公公立刻下令取消常例，并且追查地方贪污官员，这算是刘公公干的第一件好事儿。不久之后啊，刘公公决定搞点创新，他分析了一下国家经济状况，意外地找了一个漏洞，他灵机一动，决定再干一件好事。也许是对这件事情太有把握，他决定直接上奏皇帝，不再如往常那样先听听张才的意见。于是呢，他最终死在了这件事上。第二天呢，他独自上朝，
在文武百官面前向诸

0: 侯昭提出了这件事情，陛下应该整理军屯了。一切就此开始。所谓军屯是明代的一种特殊政策，通俗点说就是当兵的自己养活自己，打仗的时候当兵，没事干的时候当农民，自己种菜种粮，还时不时的养几头猪改善伙食，剩余的粮食还要交给国家。这个制度啊，是当年老朱费尽心思想出来的，可到了如今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了。因为要想让军屯开展下去，必须保证有土地。虽说地主恶霸不敢占军队的地，但军队的高级腐败干部是不会客气的。一百多年下来，土地越来越少，粮食也越来越少，很多士兵都填不饱肚子。刘瑾发现了这个问题，便公开表示要清查土地，重新划分，增加国家粮食收入，改善士兵生活。刘瑾这么干，自然不是为士兵着想，无非是想要搞点政绩工程而已。大臣们心知肚明，鸦雀无声。朱厚照却听得连连点头，手一挥，发了话：“好主意，你就去办吧。”然而站在一旁的杨廷和准备出来讲话了，经验丰富的他已经发现了这个所谓计划的致命漏洞。可就在他准备站出来的时候，一只手从背后紧紧拉住了他的衣襟儿。杨廷和回过头，看到了沉默的李东阳，他又站了回去。散朝后，刘瑾急匆匆地赶回了家，他准备开始自己的计划。杨廷和却留了下来，他还拉住了想开路的李东阳，因为他心中有个疑问：你刚才为什么要拉住我？李东阳看着他，露出了神秘的笑容。你刚才为什么要说话？哦，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回到家中的刘瑾见到了满脸怒气的张才，听到了他的责问：这件事为什么不先商量一下？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办成了足可百世流芳，还商量什么？然而张才皱起了眉头：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问题。可是有什么问题他一时也说不出来，于是他向刘瑾提出了另一个警告：杨一清这个人不简单，你要小心。
1: 嘿嘿，我已经教训过他了，不用担心。
0: 张彩看着自信的刘瑾，轻蔑地笑了：我与他同朝为官十余年，深知此人权谋老道，工于心计，且为人刚正，绝不可能加入我们，你教训他又有何用？刘瑾愤怒了，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这种蔑视的态度。
1: 我已经把他削职为民，即使有心作乱又能如何？
0: 可他等来的却是张彩更为激烈的反应。杨一清此人要么丝毫不动，要么就把他整死，其胸怀大志，若放任不管，必成大患。刘瑾终于爆发了，他拍着桌子吼道：
1: 为何当年他要推举你为三边总制？我还没问你呢，你好自为之吧。
0: 张彩愣住了，他坐回了椅子，呆呆看着刘瑾离去的背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祸福各由天命，就这么着吧。正德五年四月，宁夏。真的下定决心了吗？周东如此胡来，我们已经没有活路了，绝不能束手待毙，就这样吧。
1: 那就好，何指挥，现在动手吧。
0: 正德五年五月，镇江
1: 土财主杨一清

0: 正坐在大堂看书，屋外斜阳西照，微风习习，这种清闲的日子他已经过了一年，但所有的平静都将在今天被打破。屋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杨一晴立刻抬起头，紧张地向外望去，他看见一个急冲冲走进来的人，而此人身上穿的飞鱼服也已告知他的身份，锦衣卫。在那年头，锦衣卫上门基本都没什么好事。杨一晴立刻站了起来，脑海中紧张地思考着应对的方法。可这位锦衣卫看来是见过世面的，他没有给杨一晴思考的时间，也不废话，直接走到杨一晴的面前，严厉地高喊一声：“上谕，杨一晴听旨。”杨一晴慌忙跪倒，等待着判决的到来。亲命杨一晴起赴三边总治。魂走了一半的杨一晴定了下神儿，脑袋是保住了，还成了二品大员。而宣旨的锦衣卫此刻已经变了一副嘴脸，满面春风地向杨一晴鞠躬：“杨大人，恭喜官复原位，如有不敬请多包涵。”要知道干特务工作专横跋扈的锦衣卫有时也是很讲礼貌的，至少在高级别的领导面前总是如此。杨一晴拍拍身上的尘土，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任命隐含的意义。李东阳，我们约定的时刻终于来到。他转入内室准备收拾行装，可是笑脸相迎的锦衣卫却突然站了出来，拦住了他的去路：“杨大人，就不用收拾行李了，即可出发吧，军情十分紧急。”杨一晴呆住了。军情？是他。杨大人，安化王叛乱了。安化王朱志凡，外系藩王，世代镇守宁夏。这个人呢，其实并不起眼，因为他的祖宗运气不好，当年只摊到了这么一片地方，要钱没钱，要物没物，连水都少得可怜。树挪死，人挪活，待在这鬼地方，天天吃沙子。他早就想换块地方，可谁也不肯跟他换。他也想到北京去，但朱厚照先生虽然爱玩，却还不傻，亏本的买卖是不做的。急于改变命运的朱志凡不能选择读书，只能选择造反。可他的实力太差，造反只是自寻死路。关键时刻，一个人帮了他的忙，给他送来了生力军，这个人就是刘瑾。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任丘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区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了提高广大市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检验防空警报控制系统运行状态，确保在战时防空、平时防灾有效传递和发放警报信号，经市政府同意，7月7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23分，在市区统一进行防空警报示鸣。具体时间和信号区分为

十时零分至十时零三分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次。十时十分至十时十三分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次。十时二十分至十时二十三分解除警报，连续鸣响180秒。望有关部门与单位搞好宣传，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仁秋市人民政府，2026年6月15日。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为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南风四级，最高温度39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40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那最近两天的气温都是比较高的，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南行214公里处南皮附近发生了事故，现场车辆暂时无法通行。后方在181公里处分流南行车辆，南皮沧州北青县南这些站口呢是关闭的。那黄石高速县县西崔尔庄黄华方向站口关闭，沧州西到黄华南行石家庄方向站口协助关闭，管控黄石高速转入京台高速南行车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0: 直到保安前一天，我基金和股票的钱都到账后，银行账户的钱都被转走了。我去银行柜台查看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遇到电信网络诈骗了，让我赶紧报警。
1: 老人的被骗经过是令人遗憾的，在长达20多天里没有被身边人发现，他的被骗结局是令人痛心的，变卖了所有基金和股票，把钱如数地转给了骗子。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有所作为，让身边的老人提高更多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2: 防骗总结：
3: 一、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遇到公安局等任何单位、公司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请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诉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二、00或加开头的号码都是国外境外通讯号码，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公司不会使用这类号码打电话、发短信。三、收到00或加开头号码的短信、电话或者 iMessage 信息，请务必提高警惕。不管对方说什么，目的都是让人上当受骗，为了诈骗钱财。四、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官方客服，或者拨打24小时全国反诈骗专线号码96110咨询。
4: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5: 贺子珍勤练井冈山。贺子珍是江西省永新县燕阁乡黄竹岭村人，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被称为永新一枝花。贺子珍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是共产党员。1927年4月初，中共永新临时县委成立，贺家三兄妹分别担任青年部部长、妇女部部长、妇女部副部长职务。1927年7月，贺子珍宣传发动群众，并派人赴省政府请愿，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革命的罪行。他又联络了宁冈、安福、莲花等几个县的工农武装，联合攻打永新县城，救出被地主武装抓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不久，江西、湖南两省六个团的敌人向永新扑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贺子珍和永新县委的同志一起上了井冈山，在袁文才、王佐的山寨躲避国民党追捕。这年十月，34岁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辗转千里来到井冈山，后来贺子珍也成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名女战士。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贺子珍带领工作组到西乡下游区塘边村，领导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那时她住在一位贫农婆婆家里。此时毛泽东第二次到塘边村做土地调查，她也住在这位贫农婆婆家。正是这一次共同住在一家的经历，使得毛泽东和贺子珍终于从相识到相知，并萌生了爱情。贺子珍对毛泽东的敬佩之情在塘边遇险后得到升华。那天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山村的寂静，一支地主保安队向塘边村袭来，他们边跑边扬言捉拿毛泽东，到蒋司令面前领赏。此时毛泽东同贺子珍正在一起分析调查材料，枪声四处响起来了，而住在附近的红军联队和毛泽东的警卫班都到各个村子里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中。怎么办？贺子珍焦急地看了看毛泽东。毛泽东考虑片刻说道，不知敌人底细，冒险的仗不能打。他把手头的烟蒂一扔，立即决定通知群众马上撤离。敌人进村后找不到人，知道这里有了准备，抢掠了一阵便走了。塘边遇险，贺子珍感受到毛泽东处事不惊，镇定自若。

0: 着果断的革命家气质，内心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他与毛泽东的感情也因此迅速升华。1928年5月，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象山庵正式举行婚礼，洞房就设在大殿一侧。婚礼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庵里尼姑在头天晚上煎好了果子，大家热闹一下就算喝了喜酒。从此贺子珍与毛泽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婚姻生活，这10年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岁月，是毛泽东政治生涯最为艰难的时期，却是贺子珍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井冈山岁月是他俩婚姻生活中最浪漫的时光。贺子珍晚年回忆时说，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富有的。毛泽东博览群书，肚子里的墨水很多，夜深人静他写累了就给我讲他读过的故事，讲他的诗文，他的话把我带入一个五光十色的书的世界，常常是一个讲着一个听着，不知不觉迎来新的一天。
1: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北京时间9:05，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如果想听什么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当我孤独的时候还可以抱着你》。

给你福瑞于严芳推荐的是风雨中的美丽，这是谁呀？这么帅啊！想要听到一首后海酒吧，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漫步人生，毛毛想要听到一首其实我们都没错。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写给20岁的我。

0: 的他。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叫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6: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7: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8: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9: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1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1: 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阿 Q 推荐的一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球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南风3级，最高温度38摄氏度，最低温度29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3级，最高温度39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近几天呢，这个温度比较高，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啊，你好。
1: 喂。
0: 嗯，你好，你的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
1: 我想发布一篇招聘信息。
0: 嗯，你说。
1: 县医院爱向英母婴店和万达金街招收，洗澡、小儿按摩人员，学徒工也行。然后工资待遇是2000加提成，每个月有2天的公休。电话是136-533-7-2361。
0: 136-533-7-2361是一个母婴店，招聘洗澡给孩子洗澡按摩的工作人员，是吧？
1: 对对。
0: 这个工作地点有两个，一个是在县医院附近，一个是在万达金街，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您的联系电话是136-533-7-2361，对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哎、
0: 这个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是一个母婴店啊，招聘给孩子洗澡按摩的工作人员，工资是2000加提成，工作地点呢是有县医院附近和万达金街两个地点，联系电话是136-533-7-2361，136-533-7-2361。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我想是求一个公交男装，我修图，有用人今年，请我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8-337-0685。
0: 138-337-0685是吗？
2: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再见。
0: 嗯，好，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职一份空调安装维修的工作，那联系电话是138-337-0685，138-337-0685。

0: 系。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嗯，你好。
2: 批发站招聘司机。
1: 什么批发站是吧？
2: 批发站，对，招聘司机，送货司机。
1: 嗯。
2: 要求男性。
1: 嗯。
2: 得本。
1: 嗯。
2: 25到35岁。
1: 嗯。
2: 工资待遇底薪加提成4500到6000。
1: 4500到6000是吧？
2: 到六千五。
1: 六千五。
2: 对。
1: 嗯，好的。
2: 地址在地校西侧。
1: 嗯。
2: 189-3170-1741。
1: 嗯，189-3170-1741是吗？
2: 对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再见，
1: 嗯，
2: 谢谢。
1: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技校西侧的一个批发站招聘司机，要求男性 ，C 本25到35岁，工资是4500到6500，联系电话是189-3170-1741，189-3170-1741。

0: 刚开发区的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有十吨天车办公室宿舍，联系电话330-3333。
1: 330-3333是吗？
0: 对的。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租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十吨的天车。那联系电话是330-3333，330-3333。

0: 撞开命运。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我听说一个露天作业的大型拖拉机啊，在这最好送换后，改跑的是自己。另外出售一个，中国洛阳车，25马力的，带个袍子啊，车况挺好啊。另外呀、啊，再找个看孩子的女同志，售价5000块钱吧，一个月呀、啊。想看找看小孩的啊，有你给我打电话啊，看小孩的行，一个5000，要30岁的，最大的看不了的。联系电话11，QT 18695啊。
1: 嗯，这是长期的吗？这个看孩子的。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4: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那个发布个信息。
0: 嗯。
1: 求购一个大铁门。
0: 嗯。
1: 这宽度在2米起以上，高度2米半以上。
0: 嗯，宽两米。
1: 四个大电话，另外在出售，那么2颗电缆，儿子是用剩下的2颗电缆。这2颗，1颗是5-60米长。这型号是40120，40120是0409M，还有一个是40120-0707M。电话是138-37-93120。
0: 这是您的电话吗？
1: 对。
0: 138-37-93120是吧？
1: 对。
0: 嗯，您这型号分您型号再说一下两根电缆的型号。
1: 40120。
0: 嗯。
1: 是0409M，还有一个是40120-0007M，
0: 0007M，一个是409M是吗？
1: 0409M，
0: 04409M和0007M两个型号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好，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个大铁门，要求宽是2米7以上，高2米5以上的，另外呢，出售2根电缆。型号是40120的，型号是0409M，一个是0007M，两根啊。联系电话是13832793120，13832793120。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主任。
0: 嗯。
2: 啊，这不是。
0: 您说。
2: 我今年50岁，身体健康，有多年经验，我找份了没的工作，要求报着纸公司面谈，点一电话13832764582。
0: 13832764582是吗？
2: 对，好，主任，给我注意一下。
0: 好的，好，再见，刘朋友。
2: 谢谢。
0: 好，刚刚这朋友呢是一位50多岁的男士，想要求职一份门卫的工作，那联系电话是13832764582，13832764582。一位朋友求购一辆农田作业的大型拖拉机，另外出售一辆中国洛阳牌的25马力的拖拉机，还要找一位看孩子的这个女士，工资是5000，联系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万达今天招保安，年龄在60岁左右，工资是2400，很饭。当过保安的优先。电话是183-3070-9629。
0: 183-3070-9629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万达金街招聘保安，要求60岁左右，工资2400。联系电话是183-3070-9629，183-3070-9629。

0: 回港辜负家乡的。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你好。
2: 我问一下，刚才那个说小满大门的那个电话是吗？
1: 小阿球沟大铁门的那个是吗？
2: 对。
1: 好的。您记一下吧。
2: 好的。
1: 138。3279。3120。
2: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好，再见。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公学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学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00。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益广告时间。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哈，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

0: 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

0: 每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聚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71709887 22236431571579887。
2: 北京时间12点整，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渤海路街道商业中心社区开展党史学习及观影活动；我市第五届职工书法作品展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 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广大党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7月2号，渤海路街道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组织开展“峥嵘岁月，不忘初心”主题党史学习观影活动。活动分为聆听老党员故事主题党课和观看红色电影四度两个环节。社区党员、网格员及群众代表参加活动。党课上，老党员们回顾入党初心，分享在基层一线践行使命的动人历程， 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建设、服务群众的亲身经历。随后，全体党员前往影城集中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影片全景再现了1935年中央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万重兵围追堵截4次横渡赤水，成功挑出包围圈的军事奇迹。观影过程中，党员们全神贯注，沉浸在那段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中。
3: 老党员真心诚，四渡赤水就是咱们党啊从那样强烈战役中走出来的，想想那时候的苦，更觉得我们今日的日子更甜。只要组织需要，我这帮老骨头还愿意为社区发光发热，绝不给我们党员这个身份丢脸。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宇轩。
2: 下一步，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将持续创新党建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社区治理和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本台记者洪宇、王蒙报道。为丰富全市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月1日汉末书初心奋进筑华章任丘市第五届职工书法作品展开展。 参展作品紧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核心主线，以笔墨为媒，以纸砚寄情，书写广大职工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砥砺奋进的动人风采。一幅幅书法作品字里行间传递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价值理念，生动描绘新时代任丘城乡面貌、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巨大变迁， 充分展现全市职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书法展为期10天，共展出优秀书法情怀、凝聚力量的文化平台。市民张静：
4: 很高兴参加这次职工书法展，现场摆一幅作品风格多样、大家以笔墨抒发劳动情怀、生动阐释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展现新时代职工昂扬风貌与任丘发展新图景。观展后，我深受鼓舞，今后我会把这份精气神融入日常工作，脚踏实地，奋勇前行。
2: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0: 原副主席尹海丹。
1: 本次职工书法展是市总工会市文联丰富职工文化生活、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百余幅职工书法作品紧扣劳动精神，以笔墨展现全市职工实干奋进风貌，记录我市发展变化。今后我们将持续搭建职工展示平台，推出更多特色活动，凝聚职工力量，激励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7: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这也太震撼了！
7: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8: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8: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7: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1: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2: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3: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4: 太好了，
3: 太好了！
0: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5: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6: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7: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8: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9: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0: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

0: 时代温柔以待。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8: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9: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0: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7: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

0: 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Yeah,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唐弼和来忽尔追捕程咬金，程咬金带着100多号犯人进了山口。这道山沟啊，只有进山之路，没有出山的山口。只要把进山路堵死，里边人被困，休想出来。唐弼一看就高兴了，儿郎们，把山口堵住，一个也不让他们出来。又因为他们在明处，犯人在暗处，他们不敢进去，怕吃亏，单等天光一亮我们再搜查。就这样，军兵就把山口堵住了。就听里边老程喊，哥们儿，叫他们堵他们的，咱们先分抢来的钱财。哎，你100两，我100两，他100两。来会儿说，将军，你听见没有？他们还有心思在这分赃呢，耗着吧，等天亮一个也活不了。唐弼和来忽尔傻乎乎的就守在山口。又听里边有人说，程爷，天要亮了，咱们藏不住怎么办呢？要我说呀，人急了造反，咱们出去跟他拼，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你看好不好？ 对，程爷，那咱们跑的是便宜，死的是认命。好，咱们跟他们拼呐，闯山。

这是天光放亮。唐璧听得清清楚楚，来将军准备厮杀。刚才啊，他们下了马，在那歇了会儿，现在急忙上马，各摆兵刃。就在这功夫，就听山里一阵马挂銮铃，紧跟着冲出一彪人马。唐璧一看，不是蓬头垢面的囚犯，却是顶盔挂甲的战将和一身戎装的喽啰兵。这伙人呢，高喊杀呀，冲了出来，把官军吓得哗倒退能有数十步。这是天光大亮，唐璧瞧为首这员将太威风了，身高过丈，面似瓜皮，两道朱砂眉，一部红胡须，胯下马掌中一条丁丁狼牙槊，凶似瘟神，猛赛太岁，马跑如飞，高举大槊。他小灵官打完了，奔着唐璧就砸了下来。唐璧想，这山口里怎么藏着军队呀？他哪知道啊？徐茂公叫单雄信在这埋伏，用程咬金带犯人把唐璧和来虎儿引到这。为什么呢？这叫调虎离山计。只要这两个人不在济南城，那济南城就是英雄会的了，该干啥干啥呀。唐璧现在还没明白呢。唐璧一看这员将他给吓住了，一看这槊抡圆了，奔着顶梁一砸。唐璧一想，甭问，这又是空膛的。前者有个响马拿那个大锤，开始把我吓一跳，闹了半天是空的，甭问这也是假的，我接他一下子。想到这，双手一合，大刀举火烧天，还开，就这一横刀杆呢，他可是用尽平生力气呀，大槊嘡就砸在了刀杆上啊，嘡啷的一声啊，唐璧就觉得耳朵嗡，虎口一热，这刀再也拿不住了，把膀子也给掰了，一撒手，嘡啷啷啷，刀掉在了地上。是啊，那单雄信是有名的猛将啊，在《隋唐演义》里16节里，单雄信是第14节，唐璧不上数啊，兵刃没了怎么打呀？一掰凳是拨马就败。这阵程咬金催马来到来虎儿的近前，一边走一边喊：“来虎儿，哎，好小子！上次在大营外，我没把你的耳朵掏了，便宜你。今天遇上了，非要你的命不可。”他举着大斧子就过来了。来虎儿一看，唐璧已经败了，自己怕吃老成的亏，他也一拨马，随着唐璧败了下来。官兵一瞧，两位主将都跑了，我们卖什么命啊？跑吧！一哄而散，这叫齐倒兵散，往东败下去了。单雄信和程咬金一看唐璧、来虎儿官军都败走了，也没追，整顿人马，带着那些犯人直奔大洋山。再说唐璧、来虎儿领着败兵跑出3里多地，瞧见后边没人追，才带住战马。来虎儿下了坐骑，有官兵帮忙把唐璧搀下来。怎么？膀子掰了，疼得他满脸是汗呢，给他揉一揉啊，半天才缓过这口气。哎呀，疼死我也！来将军，响马怎么样了？他们往西跑了。带人追，追什么呢？就在这阵儿，济南城跑来无数败兵，到这哭诉可了不得了。您快回去看看吧，我们济南被人家

响马打开了，您快瞧瞧吧。两个人赶紧带人来到城里，已经晚了。唐璧他们在这块等着程咬，打开了粮库、银库、军械库，拿够了英雄会人马吃的、喝的、用的，拿不走之手，我给你报仇雪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

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来锁定 FM103.4 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首先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3号，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9度，伴有西南风4级。明天7月4号呢是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6度，伴有西南风3级。周日7月5号呢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北风2级。那么周一7月6号的天气呢，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伴有南风2级。

下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一和六，周二限行二和七，周三三和八，周四四和九，周五五和零。

0: 接下来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沧州辖区因养护施工，沧渝高速河间站沧州方向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交通管制，京哈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以及呢超限运输车辆上道，长深高速丰南唐山南湖唐山西站唐山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因车流量大呢，秦滨高速秦皇岛段站口天津方向关闭，南宝唐海北滦南南站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迁西支线新庄子站唐山方向关闭。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文明出行，遵守家规，祝大家的每一次出行都是平安的、顺遂的。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

一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大家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 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二日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二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 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3%。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

0: 国台办二日表示呢，民进党当局应尽早的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游的限制。二日，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
1: 都会造成短路起火。另一个原因是油路老化导致漏油起火，发动机舱内一些渗油漏油的情况没有被及时发现，一旦温度升高，渗出的油液容易被引燃，造成车辆自燃。
2: 可见定期对电路油路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隐患，就可以消除自燃的风险。但是万一发生自燃了，该如何处置呢？
1: 通常自燃初期气味或烟雾最先传出，行驶途中如果闻到烧焦烧糊的味道，或发现前机盖有烟雾散发出来，应立即靠边停车熄火，同时切断电源，戴上手套或垫上隔热的东西，拉起发动机舱盖开关，打开前机盖，用灭火器从缝隙向发动机舱内进行喷射灭火。
2: 灭火时请务必注意，不要把前机盖全部打开，
1: 因为大量空气进入会引发轰燃，令火势更难控制。如果火势太凶猛无法控制，人员要尽快远离车辆后再拨打火警电话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
2: 小客车没有强制配备灭火器的要求，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呢，建议驾驶人随车携带这种小型灭火器，一旦发生自燃可以立即使用。
1: 汽车自燃通常事发突然，燃烧后火势蔓延迅速，如处置不当十分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行车时应留意车辆状态，发现异常及时停车断电；二、如火势较大无法自行处置，应第一时间远离着火车辆后再报警。

0: 警请求救援。三，日常注意车辆保养和检查，防患于未然。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亮车吧。平时呢，提起高端的商务 MPV， 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丰田埃尔法。十几年里呢，它靠着身份符号牢牢地霸占百万级的市场。即便呢，车机会有一些卡顿，三排呢会有一些局促，依旧呢会有大批的老板买单。但随着尊界 V800 的正式实车亮相，这套维持多年的市场规则正在被慢慢的改写。新车已经正式的开启了预售，其中呢，尊界 V800 预售80万至120万元，尊界 V680 呢，预售是65万至90万元。这台尺寸为5495×2006毫米，轴距呢3430毫米的超旗舰 MPV， 把豪宅阔绰、游艇从容、私人飞机私密的三种体验揉进了一台车里面。从外观的仪式到二排的思想座舱，到全域智能科技，三个维度上全方位的打破了传统豪华 MPV 的产品短板。传统的 MPV 的灯光呢，门把手只是基础的功能，而尊界 V800 把仪式感刻进了整车的设计细节里面，每一处外观部件呢都对标腕表珠宝级的工艺。车头标志性的这种耀起天地的发光 logo 采用了三层的镂刻雕制，那么纹理呢对标是劳力士的表盘，静态慢反射波光粼粼，夜间呢点亮辨识度直接拉满。行业首创的双百万像素全彩智能投影大灯，单侧1469颗星光灯珠，那么解锁时段呢投射鲲鹏展翅动态的画面，3.3至12米的投影距离覆盖了车前的整片区域。包括呢在我们平时比如说露营时还能够直接的投放影片，节日 OTA 持续更新专属的灯语。

车侧面星辰，门把手升级 3D 慢反射星空光效，手伸入把手呢，瞬间是星光流转的寓意，手握星辰。解锁车辆时，全自动悬架自动降低车身，无需再抬脚跨坐，长辈或者是穿正装的商务宾客上下车时呢，都可以优雅从容。放松点脚步，别乱了，失去的错过的落魄的全部都过去了，放下吧算了。整车十层的车漆工艺，星耀黑、耀日的金棕等等呢，有五款的配色，通透扛滑。那么饱满型的面呢，搭配是微微的收窄车尾，摆脱传统的 MPV 笨重方盒子的观感，兼顾了气场与流线的美感。全系多模式的电动侧滑门，手势星闪手表，那么语音中控多渠道控制，还搭载了智能儿童锁、玻璃限位防夹，豪华之下呢，藏满了安全考量。如果说外观是面子，座舱就是尊界 V800 真正的杀招，也是和埃尔法拉开代差的核心区域，主打呢就是商务接待、家庭出行双场景全覆盖。前排中央扶手呢，搭载全球首台车硅级呢，及热丝引响巴，那么2000瓦功率呢，最高是95度出水，适配市面常规的矿泉水、意式、美式、养生茶胶囊，一键萃取。那么长途的商务途中呢，不用再下车，随时冲泡热饮。下方呢，8.5升的双温冷暖箱，零下六度啊，至50度的宽幅温控，红酒冷饮长期保冷，24小时离车不断电。二排是全车的核心，拥有行业最宽的525毫米独立座椅，85毫米的加厚 MDI 发泡坐垫，那么全立面，这个进口的小牛皮触感软糯，支持呢双150度安全零重力姿态，行驶中也能够完全的躺平。碰撞0.7秒自动回位，搭配臀部的气囊，舒适与安全感全部兼顾。单椅70毫米的横向移动，170毫米的超宽中间通道，切换大四座模式，后排二排腿部空间呢超过1.4米，3米超长的视距，关上隐私隔断，那就是一个独立的洽谈室。

传统的日系 MPV 车机呢，停留在基础的影音，智驾仅基础 L2， 而这个尊界 V800 呢，直接是实现了智能全维度领先。座舱搭载12.3英寸仪表加双17.2英寸 3.4K 副驾三连屏，21:10的超大观影面积，包括呢还有华为 Sound 非凡系列的音箱分区调音，241.6英寸升降投影巨幕，一键开启全黑的隐私模式，调光玻璃，电动遮。

舱内的多模态感知系统呢，支持手势调光、手势开关出门、星闪遥控，精准点控后排的屏幕。全车有40颗智驾感知硬件，896线的图像级激光雷达，加上多颗的固态雷达。包括呢800V 的全主动悬架 AI 预锚路面提前调节阻尼，过减速带或者是呢烂路的时候，车身非常的平稳，杯中水不会泼洒，那么彻底解决传统的 MPV 比较颠簸的痛点。三排呢也不再是凑数的座位，标配通风、加热、按摩全套的功能，座椅可整体的翻转收纳，758升的常规后备箱最大呢可以拓展至2713升。那么如果呢是4个28寸的行李箱，全套的高尔夫装备轻轻松松容纳，兼顾家用满载与长途出行。其实过去呢，大家选择百万的 MPV 被迫为品牌溢价或者是老旧的架构而买单。那么如今呢，尊界 V800 补齐了所有行业短板，把全彩光影仪式、首创的座舱配置、华为的全域智能打包给用户朋友们。不用再加价，不用后期的改装，一台车同时满足企业、商务接待、多孩、大家庭的长途出行双重需求。

所以说呢，当外资的 MPV 还在吃十几年品牌的红利时，国产高端出行已经完成了技术、豪华、场景的全面超车。那么如果呢，你常年也是有商务的接待需求，或者呢是追求全家出行的极致舒适感，不妨呢可以去线下静态的体验一次尊界 V800。那么看完呢，你会明白，属于阿尔法加价的时代真的结束了。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4: 几位随便吃啊，报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5: 你也喝酒了吧？
4: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5: 一点没喝，
4: 来瓶二锅头。
3: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4: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5: 好嘛，
4: 这一警察冲着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5: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
4: 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5: 你到家了？
4: 掉桥底下了。
3: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2: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6: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开快点省油啊，发动机少转两个小时呢，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对吧？那么就像呢你家的电饭锅煮饭，开三个小时肯定是比开五个小时省电的。但是呢汽车这玩意儿它可不是电饭锅。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400公里的路程三小时跑完和五小时跑完到底哪个更费油呢？先来给大家上一个结论，其实呢400公里的路程三小时跑完更费油，因为呢三小时跑完平均时速约133公里，远超大多数家用车的经济时速，那么空气阻力呢和发动机负荷都会明显的

邓加，而5小时跑完平均时速约80公里，更接近经济时速，燃油效率会更高。所以呢，虽然5小时开得很久啊，但3小时呢跑完通常总油耗会高一些。

其实呢，我们先来说一下为什么开得快反而会更费油。核心原因呢，就两个字，风阻。风阻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骑自行车，慢慢骑的时候，风很温柔，对吧？像朋友拍你的肩膀，那么你骑快一点，风就开始不讲武德了，直接往你脸上扇巴掌。车也是一样的，速度越快，空气越像一堵看不见的墙。那么每小时80公里的时候，车是在切空气，那么每小时133公里的时候，车是在硬闯空气。更要命的是，风阻不是按普通速度增长的，不是说速度快一倍，风阻也只快一倍。风阻呢，大约是跟速度的平方有关。简单来说，就是速度从80提高到133，车速增加了约66%，但风阻差不多变成了原来的2.8倍。这就好比你本来只是推开一扇门，哎，后来呢，突然变成了推开商场的卷帘门，你说费不费劲呢？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应该很多朋友会觉得五小时比三小时多开两个小时呢，那肯定更费油。这个想法错在哪呢？错在呢，把汽车当成蜡烛了。蜡烛是烧多久就少多少，那么汽车不是，汽车呢更像是人干活。你让一个人轻轻松松的搬五小时的纸箱，和让他三小时内扛水泥冲刺，哪个更累呢？那肯定是后者的，发动机也是这个逻辑。那么时速80公里的时候啊，发动机像在办公室摸鱼，喝着茶，敲着键盘。那么时速133公里的时候，发动机呢像月底冲 KPI， 咖啡来续命，键盘冒烟。虽然工作时间是短了，但强度大到离谱了，所以呢，总油耗反而会更高。

0: 吧。
1: 有一个词儿呢叫做经济时速，这个词儿听起来啊好像很专业，其实呢也很好理解。每辆车都有一个最舒服最省油的速度区间，就像我们平时走在路上也会有自己的节奏呀，你走太慢磨磨蹭蹭的效率比较低，你跑太快气喘吁吁的消耗大，那么最舒服的就是不紧不慢的小跑。汽车也是这样的，大多数家用车呢最省油的速度大概是在每小时80到90公里附近。这个速度下呢，发动机不憋屈，变速箱挂得住高档，那么风阻呢还没有开始发疯，油耗自然比较好看一些。而时速133公里的话呢，已经不是经济时速了，那是钱包燃烧时速。

其实呢，可以在这里再给大家举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假设一辆普通的家用车每小时80公里跑，那么油耗大约是在100公里6升左右，400公里呢就是6×424升油。如果呢时速133公里跑，油耗可能到100公里10升，那么400公里就是10×4=40升油。所以说3小时虽然确实快的到了，但可能呢会多烧16升油，按1升油8元算的话就是128元，你省下了2小时，但油箱呢替你默默的支付了加急费。当然这还没有算超速罚款、轮胎磨损、刹车压力和你一路的精神紧绷的心跳成本。那讲到这儿呢，有朋友应该就会问了，那是不是越慢越省油呢？其实也不是啊，这就像我们吃饭，吃太快

会伤胃的，吃太慢菜就凉了。开车也是的，太快费油，太慢也不一定很省油。如果呢你在市区堵车，走走停停，发动机一会儿启动一会儿刹车一会儿怠速，油耗也会很高的。所以省油的关键啊，不是越慢越好，而是稳。开得稳比开得慢更重要，少急加速，少急刹车，少频繁的变道。车呢是最怕你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这样的操作呢，就像你刚把奶茶吸上来又吐回去，再吸上来再吐回去，不浪费才怪呢。

那么到最后呢，再给大家来简单的总结一下，400公里的情况下呢，3小时跑完平均是每小时133公里更费油，5小时跑完平均每小时80公里会更省油。原因呢，就是时速80公里接近多数车的经济时速，发动机舒服，风阻适中。那么时速133公里，风阻暴涨，发动机累成了牛马，油耗自然蹭蹭往上蹿。所以真正省油的秘诀不是拼命的慢，也不是玩命的快，而是把车速控制在经济区间，稳稳的开。如果不赶时间呢，80到90公里每小时是很香的。如果呢想兼顾效率和油耗，90到100公里每小时也不错。但为了3小时跑完400公里，硬是把车开到时速133公里呢，那不是省时间，那是拿油箱给时间交保护费。所以呢，省油的不是慢车，是稳车；费油的不是长途，是狂飙。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行车知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最后呢，祝大家出行平安，生活愉快，好运常在。我是森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妮。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
1: 你好。我是双他，双他完事儿，有三间门市房出租，在双完事儿正中间，路北，水电气窗，租金面积。
0: 面积多大呢？
1: 面积一间是36米，9米乘4米，一共3间。
0: 留一下电话。
1: 13931788250。
0: 好的，记录了，再见。
1: 再见。

出租位于双塔的三间门市房，水电齐全，租金面议，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0: 喂，你好。
1: 我想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儿，那亩一占地3亩，有办公室、三相店，有水，交通方便，适合办厂子、物流啊，其他也可以。我租金面议，便宜可以商量。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2: 我是否还认真？
0: 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呢3亩，有办公室，有三相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任丘东莞平松四家出租，顶包入住，价格免疫。180-0317-7684。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用那个东方五小区的房子出租，31平，面包入住，家电家具齐全，年租10000，联系电话是13803-7897。
0: 嗯，是楼房几楼呢？
1: 6楼。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嘞。
0: 嗯。

出租东风五小区的楼房，六楼，三室一厅，家电齐全，租金呢每年10000元。电话13803237897，13803237897。

光球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提醒大家呢，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所以呢，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同时，如果您发布的信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以盈利为目的的，我们谢绝为您发布，敬请您的谅解。

0: 再见。
1: 喂，你好。
2: 喂，你好，我要发布一个招聘信息。招聘门卫，男性，55到58周岁，工作地点石门桥工业区，工资3300，联系电话15831711805。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天空有些暗了，暗的刚刚好。
1: 招聘门卫，要求男性，年龄在55至58周岁，地址在石门桥工业区，薪资每月3300元，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

0: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1: 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7570-9887 2223-6431-7570-9887。
2: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呢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
1: 你好，就是一个吧，开门干车工零工的工作。
0: 嗯，
1: 我这个手机号是15227512653。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不说别回头，别停留，往前走。
0: 刚才这位先生想求职一份保安或者是门卫跟车工或者呢一些小零工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0: 出租位于双塔的三间门市房，水电齐全，租金面议，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儿，占地是3亩，有办公室，有3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1: 你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
0: 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1: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
0: 出租东风五小区的楼房，6楼，3室1厅，家电齐全，租金呢每年10000元，电话13803237897，13803237897。
1: 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
0: 招聘一名门卫，要求男性，年龄在55至58周岁，薪资呢每月3300元，地址在石门桥工业区，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

0: 天堂。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你给我查一下昨天下午那个金街找保安你那个电话。
1: 万达金街找保安的电话是吗？
2: 哦，是万达呀。
1: 嗯，有一个万达金街。
2: 哦，好的，别查了。
1: 嗯，好的，再见。
2: 哎，好的。
1: 嗯。

0: 终点。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批发站招聘司机，要求男性，谁本儿，25到35岁，工资单一，底薪加提成4500到6500，地址在技校西侧189-3170-1741。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谢谢。
0: 不客气。

0: 招聘那个608高粱司机。
1: 招聘什么？您再说一下。
0: B 本司机。
1: B 本司机是吗？
0: 对。
1: 嗯。
0: 咱们工资在8000到10000。
1: 嗯。
0: 电话是183-337-4935。
1: 嗯，有什么要求吗？年龄方面？
0: 年龄没什么要求。
1: 嗯，好的。地址在哪里呢？
0: 河北省任丘市。
1: 嗯。
0: 环路。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买台拖拉机，要50马力左右，打点小点都可以，最好是配着削耕机。有想卖的联系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

批发站招聘司机要求男性 Saber 年龄在25至35岁，薪资每月4500至6500元，地址在技校西侧，电话189-3170-1741，189-3170-1741。

招聘一名 B 本司机，薪资呢在每月8000至10000元，电话183-3374-9555，183-3374-9555。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呢配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能带走的。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我求购啊，农田作业，大型车了，100多马力的，最好是中矿工，带跑道工具。另外出售一个小车了底儿，25马力的，带后驱轴啊，带后驱轴，带跑的也行，不带跑的也行啊。另外找个看和孩的，女士啊，要3座岁的。嗯，年纪老老看不了，是灰灰阴这孩子。
3: 嗯，
2: 看一月给5000块钱吧，管饭啊。
1: 嗯，找一个看小孩的女士是吗？
2: 那对。
1: 嗯，年龄在多少？
2: 30多岁的这样的。
1: 嗯，30多岁，薪资每月5000元是吗？
2: 对，5天，给5天。
1: 嗯。
2: 管饭啊，管饭。
1: 嗯。
2: 我看孩子行。那光看孩子得了。
1: 嗯。

0: 喂，你好。
1: 哎，
0: 你好。
1: 那赵一鸣 B 本司机和 C 本司机。
0: 赵一鸣 B 本司机和 C 本司机是吗？
1: 对。
0: 嗯。
1: 那个 B 本司机是7000块钱 ，C 本司机6500。
0: 嗯。
1: 嗯。
0: 有什么要求吗？
1: 45岁之间。
0: 多少至45岁？
1: 25岁。
0: 嗯，25至45岁。
1: 嗯
0: 嗯。
1: 然后就是他工龄3年以上。
0: 嗯。
1: 有那个就是那个那叫什么本啊？上岗证啊？有那上岗证。
0: 嗯。
1: 身体健康。
0: 嗯。
1: 没有什么传染病。嗯，这种。
0: 好的，留一下电话。
1: 西环苍蝇物流员。
0: 西环苍运物流员是吗？
1: 对。
0: 嗯。
1: 嗯，就这些。
0: 留一下电话。
1: 我的电话是18632。
0: 哎，稍等，这位朋友，需要留本机号码。
1: 啊，18615503075023。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嗯，哎，好嘞。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全球东关平房四间出租，另包入住，价格免运。18003177684。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一位朋友要求购一辆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最好是东方红。另外呢，再出售一辆25马力的小型拖拉机，再招聘一名看小孩的女士，年龄呢在30多岁左右，薪资每月5000元。嗯，包吃，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招聘 B 本司机和 C 本司机 ，B 本司机呢薪资7000元 ，C 本司机6500元，年龄在25至45岁，工龄呢要在3年以上，有相关的证件，身体健康。地址在西环苍运物流园，电话155-3075-0232，155-3075-0232。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出租双塔的三间门市房，水电齐全，租金面议，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自己
2: 还有人当过头？
0: 你好。
1: 等一下啊。我要招一名驻场门卫。那个什么，男，60岁以下，包吃住，一个月工资3000元，要求身体健康，会种菜，地址。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
0: 薪资是3000元是吗？
1: 对。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招聘一名驻场门卫，要求男性60岁以下，包吃住，薪资3000元，要求会种菜，地址呢在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喂，你好。
1: 哎，请问你是服务？哎，那个什么，我想着不是。
0: 这位朋友，您的信号不好，听不清楚您说话。这位朋友，您调整一下信号先，听不清楚，说话很卡顿。
1: 我吧哈，我也是做一个家的活，在这牛村，在开发区。
0: 您是想求职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求职一份什么工作？
1: 那个看家。
0: 嗯。
1: 这个老头60多了。
0: 是一名男性是吗？
1: 对对对。
0: 嗯，60岁。
1: 嗯呐。
0: 嗯。
1: 你稍微你给他们找一下行吗？
0: 留一下电话。
1: 180-340-7150。
0: 嗯，好的，地址有要求吗？
1: 嗯，就是在这牛村开发区这一片找最好的。
0: 牛村开发区附近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受累吧。
0: 不客气。一名先生呢是今年60岁左右了，想求职一份看家的工作，地址呢在牛村开发区附近，电话180-3407-1501，180-3407-1501。

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三亩有办公室、有三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317684，1800317378684。出租东风五小区的楼房6楼31厅，家电齐全，租金呢每年10000元，电话13803378977，13803378977。 石门桥工业区招聘一名门卫，要求男性55至58周岁， 薪资每月3300元， 电话158-3171-1805， 158-3171-1805。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保安、看门、跟车工、零工的工作， 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 批发站招聘司机，要求男性 Saber 25至35岁， 薪资每月4500至6500元， 地址在技校西侧， 电话189-3170-1741， 189-3170-1741。 招聘一名B本司机， 薪资8000至10000元， 电话183-3374-935， 183-3374-935。 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 最好呢配旋耕机， 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你的眼睛。 求购一辆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 最好是东方红， 再出售一辆25马力的小型拖拉机。 另外呢再招聘一名看小孩的女士， 年龄在30多岁， 薪资呢每月5000元， 电话151-7571-8095， 151-7571-8095。 招聘B本和C本司机， B本呢7000元， C本司机是6500元， 地址在西环仓运物流园， 要求是25至45岁， 工龄呢在3年以上， 电话155-3075-0232， 155-3075-0232。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生活愉快，天天开心，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
1: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2: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3: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4: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5: 不践踏花草，
6: 不乱扔垃圾，
7: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8: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9: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10: 制火，火呀，
8: 快去保护丞相。
9: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8: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9: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3: 北京时间16点整。
1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昨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

0: 得了。
1: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2: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4: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5: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6: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8: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9: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0: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正说到轮番轰炸李叔德，其实啊是轮番劝李渊呐、啊。你看这晋阳李渊手底下，那可以说是名士如林呐、啊。先是夏侯端过来吓唬，再是徐氏弟兄过来献祥瑞，紧接着唐氏昆仲又来见李渊呐、啊。唐献、唐俭俩人一唱一和，就劝李渊呐、啊：“唐公啊，您现在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呀、啊。您又是天下人之所望，如果迟疑不发，必为他人先得呀。您现在只要挑起义旗，北招戎狄，南收豪杰，长驱渡过黄河，占据秦雍之地，天下可定啊。”到那时，众望所归，汤武之业不远也。李渊一听啊，把手一摆，汤武之事，李渊我是不敢细求啊。但是呢，眼看着现在天下大乱呐，身为男儿大丈夫，也不能够。

不为黎民苍生做点事情啊。从这自私的角度来说呢，这叫图谋自全，那往大了说呢，叫整百姓与倒悬。你们说的也不无道理，我李渊怎能不为天下苍生考虑呀？对呀，唐公啊，您能这么想那就太对了。但唐公，您不能够老这样谋而不发呀，您老说三思而后行啊。孔子不说了吗？一思则可呀。有的时候想多了也是病啊，先发制人后发者治于人呐、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何去何从，望唐公定夺呀。那不光这些人呢、啊、这些人打了千战之后，李世民又求裴寂在李渊这里是多次劝说呀。裴寂啊又偷偷的面见了张杰与尹德飞呀、啊、说两位娘娘啊，现在唐公能否起事关键就在你们俩呀，你们俩是想继续当娘娘呢，还是想你们跟唐国公之间的秘密被人家知道了，报告给了现在的皇帝杨广，杨广对你们俩抄家灭族啊。两位娘娘，我可告诉你们，现在王威高俊雅已然怀疑了，在你们的周围弄不巧就有他的眼线呢，指不定哪一次你们服侍唐公的时候被别人看见，把这消息透露给王威高俊雅，这俩小子把这件事做实了，到那个时候嘿，你们那全城大隋王朝刀下之鬼呀、啊、现在可不能再等了，要么让唐公挑起义旗他做皇帝，那以后你们还是妃子，把那王威高俊雅全杀了，要么你们俩就给我拿出浑身解数劝唐公快快挑起义旗，我们都准备好了，我告诉你们俩，只要一旗一举咱们大事可成，没有100%的把握我们不会干这件掉脑袋的事儿。听到没有，可不能再等了啊。一说这话把张杰与尹德飞吓坏了，跟他们爹尹阿鼠这么一商议，尹阿鼠一听啊，这听着裴大人的话吧，赶紧的吹枕头风，吹得越毒越好，怎么着也得把我这姑爷给弄成皇帝，到那时我就是新朝的国丈了，快吹快吹。哎哎哎，这俩娘娘就开始在李渊耳朵边用力地吹着枕头风了。李渊一看周边这么多人相劝，李渊呐、啊、也更加的坚定了举义决心呐、啊。现在只不过考虑李建成、李元吉自己的女儿还有李元霸柴少尚未到达，如果现在立即起事，怕他们呢在各地再被当地的官府给抓了，那就不好了，所以呢再等等再等等。他这么一等，把李世民等人呢等得一个个的嘴唇全起燎泡了。再来见李渊，李渊一看，又各位怎么了，怎么都上火了呀，啊唐公啊，您要是再不起事啊，估摸着我们呢这火就得冒了烟了，赶紧起事吧。哎，再等一下，从长计议。哎呦，能把大家急死了呀。哎，大家正着急呢，可能老天爷呀也帮李世民这圈人呢。这个时候突然间北面马邑又发生了大事了。怎么呢？马邑失守了，马邑被人给攻下来了。说是不是被突厥攻下来了？不是，但是说不是啊也差不多。怎么呢？攻下马邑的正是山后定阳王刘武周，也就是那个鸡冠子王啊。哎呦，刘武周怎么突然间打下马邑了呢？这大家万万没想到的。

那要说清楚这个事儿，咱们呢得简明扼要的把这个刘武周啊给大家介绍一番。为什么呢？因为刘武周是接下来这一段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你得把它说明白。这个刘武周，咱们前文书啊说过他，十八家反王齐聚四平山，其中有一家反王就他呀，山后定阳王，大帅宋金刚啊。这个刘武周自幼出生于富豪之家呀，他的父亲呢叫刘匡，他还有哥哥叫刘山伯，他还有个妹妹，一共兄妹三人呐。刘武周的父母生刘武周的兄长刘山伯的时候没发生什么事情，自然分娩很顺产，生他妹妹的时候也没发生什么事情，哎，唯独生刘武周的时候有事了。怎么呢？说有一个夏天夜晚，刘武周的父亲刘匡跟他母亲赵氏两个人呢，由于在屋里头觉得太闷热，就跑到院里，在院里大树下纳凉，有那躺椅啊往那一躺，反正是风这么一吹，哎，凉爽，迷迷糊糊迷迷糊糊，似睡不睡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忽然间嘎嘎嘎嘎嘎嘎飞过来一只大公鸡呀，就这只大公鸡呀，又肥又白呀，浑身上下这个鸡毛那刷白刷白的漂亮，而且真不小啊，就这只鸡呀得有八斤重啊。可能这只大公鸡呀今天没事儿，闲溜达，在自己墙上啊溜达来溜达去，也不知怎么了，哎，就溜达到邻家去了。刘匡的邻居姓张啊，就溜达到张家去了。张家呢养了一只小白狗，这只小白狗啊也就是两三月吧，长得呢不算太大，也正好八斤。但这狗一看怎么回事，怎么有打邻家飞过来一只鸡呀，这狗它过来哇哇它就跳过来咬啊。这大公鸡一看有个成语啊叫鸡飞狗跳啊，你这狗都跳过来了，我哪能不飞呀，我飞不，他一躲这狗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砰了了了了，一下子就飞到这墙上去了。刚一抓墙，那这狗三窜两蹦，旁边也有砖堆，窜过来吭哧一口，一下子就咬了这只大公鸡的鸡爪子了。啊嘎嘎嘎，大公鸡疼的呀砰了了了了了了了，又飞回了自己家，就飞回了刘匡家。刘匡跟媳妇赵氏正在大树底下乘凉呢，突然间飞过来一只大公鸡，扑啦啦啦啦啦啦，往身边这么一飞，出乎意料之外呀，把两口子吓一跳，尤其是刘匡老婆见他赵氏，哎呦妈呀，咱说了迷迷糊糊啊，没有在意呀。吓得怎么回事，用手这么一打了这只鸡呀，嘎嘎嘎嘎嘎嘎嘎嘎，这一看主人怎么也打我呀，吓得扑棱棱又往回这么一飞，飞到墙头，这只狗都爬上来了，吭哧一口正好啊咬了这鸡的鸡脖子了，一下子把这鸡的鸡脖子呀给拧断了，这只大公鸡就被这只狗啊给咬死了。哎呦，刘匡不干了，刘匡那是豪富啊，大财主啊，你看这哪行啊，就找邻居张家，怎么回事，你们家的狗把我们家鸡给咬了怎么办。哎呦，张家一看惹不起啊，刘爷刘爷，您这个这么着吧，我们家的狗啊咬了你家鸡， 我也不好赔，你看我家的狗也八斤，你家的鸡也八斤，干脆啊拿我家这狗 就赔你们家这鸡，你看行不行，这鸡我也不要了，咬死的你们爱炖就炖，这狗我也不要了，你们爱养就养，爱吃就吃，这还不行吗。刘匡一看这邻居啊平常关系也不错，就因为这点小事儿我欺负他，算了，那把狗留下来吧。哎好好好，这邻居没办法呀，把自家的那狗就赔给了刘匡了。

0: 哎呀，这刘欢一看这也行啊，这大公鸡养那么多年了，也老了，正好也该杀了。哎呀，这鸡呀、我也能炖，这狗呢我也能吃，这场买卖呀我赚了。那要么人家是富商啊，人家什么事儿都能够算计啊。这刘欢特别高兴啊，回头啊大儿子回来了，哎，说爹呀、这是刚才发生什么事了？怎么这个我看旁边的张叔那脸那么不高兴啊？啊，他高兴不了啊！刚才啊发生了这么件事儿，咱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咬了咱的肥净白净八斤鸡，我拿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赔了咱的肥净白净八斤鸡，你明白了吗？
1: 啊！
0: 刘伯山一听，哎，这还绕口令啊？对喽，以后那口才班都得按照咱家这故事编绕口令让孩子说呀。父子二人正说着呢，赵氏在旁边喊上了，哎呦你们俩别说了，刚才那只鸡呀把我给吓坏了呀，我总觉得呀那只鸡往我身上扑的时候，虽然那鸡被咱赶跑了，但好像有打那个鸡身上啊飞过来它的魂儿，一下子扑我身上了。胡说八道，这不是胡说吗？不是，我觉得现在啊神魂颠倒的，就那么不舒服，好像那魂啊跑我肚子来了。哎呦呦，这可怎么办呢？哎呦，我这肚子不舒服啊。哎，可能啊在这下面乘凉给晾着了，快快快，先上屋里去喝点热水。赶紧的搀扶着赵氏回房休息了。结果没过多久，赵氏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肚子一天一天就大了。哎呦，啥是事儿啊？掐指一算，是不是那天那只大公鸡往我身上扑的那天呢？啊，那天咱俩啊，是不是？可能是，可能是啊。我就说呀，那只公鸡的魂儿扑我身上了。别瞎说，别瞎说。哎，那公鸡被咱炖了，怎么能扑你身上了呢？哎呀，反正是啊，我肚子不舒服。那是啊，怀孕了他就舒服不了啊。这好好养着吧。就这么着，一天一天肚子渐大，十月未满，也就是刚九个月，哎，这孩子出生了，稍微的早产那么一点儿，也就比预产期也稍微的提前了，但生下的孩子够大的，一点儿也不小啊，往秤上一腰，整八斤，怎么样？赵氏说怎么样？我就说那只大公鸡的魂儿跑我肚子里了，你还不相信？那只大公鸡整八斤呢，这孩子生下就八斤呢，还都不足月呢，八斤重的孩子呀，好家伙，没把我弄死啊！怎么那么大呀？哎，营养好，营养好。你想想，怀孕的时候就喝鸡汤，这营养补足了。你看这孩子白白胖胖，多可爱啊！你看，不缺鼻子，不缺眼的，多好啊！翻来覆去一看，这什么玩意儿？怎么的？就发现这孩子呀，前面看没什么异象，但是在脑后头长着一个像机关一样的一嘟噜肉瘤子。这怎么回事？把刘匡吓一跳啊！赵氏一看，哎呦，这就是那只大公鸡转世投胎呀！不然的话，这孩子是人，他怎么长机关子呀？没有，机关那是红的，你看。咱这孩子这鸡冠子什么鸡冠子？这是小瘤啊，还是白的呀？你别胡思乱想了，那养吧，就给这孩子起名叫做刘五洲。这孩子呀，一天一天长大，长到四五岁的时候，再看这孩子脑后头那瘤子呀，变得血红血红啊，那更像鸡冠了。哎呀，这赵氏一看，我这生个孽种啊，这不知主凶主吉呀、啊。行，你呀、也别担心，我请个会相面的先生，让他给看一看不就完了吗？如果主凶，干脆咱就把这孩子给扔了，反正咱们有老大伯山的，也不缺这一个，把他扔了送人都行。如果是主吉，哎，咱就留下。
2: 哎，那好。赶紧的去请相面先生，那年代都信这个呀，
0: 找了一个大师，据说呀人家风水呀相面呢

哎，周易呀，八卦呀，无所不精啊，每一战必验，把他请到家里头。我这一个儿子呀，生下来脑后面都长得跟那鸡冠子似的瘤子，怀他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事啊。哦，相面先说什么奇事啊？什么奇事？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狗咬了我家肥颈白颈八斤鸡，我拿他家肥颈白颈八斤狗赔了我家肥颈白颈八斤鸡。哇，怎么这么多年呢？感情这位刘匡逢人就说这个绕口令啊，都把这个绕口令背得滚瓜烂熟了。相面先生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是啊，就是那只鸡呀、扑啦一下扑到我夫人身上了。我夫人呢就怀孕了，她老琢磨这孩子呀可能是那只鸡所变化，所以呢也不知道主凶主吉呀。实话告诉你，如果说这个孩子主凶了，我们就不打算要了。先生你来看看这相面的呀，在那个时候也是苦命人呐，就全凭嘴骗人呗，挣那么仨瓜俩枣的。相面先生心说话，我要是给这孩子算，说这个孩子是凶兆，这个孩子如果养活在家里头，整个家就得倒霉。人家听信我的话，把孩子一扔，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就成了变相的杀人凶手啊。我可不能缺这个德呀。啊，好，我看一看。把孩子呀抱出来，四五岁呀，放到相面先生这里。相面先生假模假式的仔仔细细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把这刘五洲打量一番，呜呼呀，把刘匡吓坏了。这呜呼呀什么意思呀？我们全家得呜呼，不是不是。哎呀，恭喜刘员外，贺喜刘员外呀。刘匡一听，何喜之有啊？哎呀，这孩子呀贵不可言呐。哦，刘匡赵氏俩人都把眼睛瞪大了。先生啊，此言怎讲啊？怎么叫贵不可言呢？你看脑后面还有这一肚子瘤子呢，这怎么就贵了？哎呀，这一肚子瘤子那叫鸡冠啊，我们知道，就那只鸡他所托生的呗。这鸡托生的人，那能好得了吗？那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鸡呀、那什么鸡？那乃是天上的金鸡。金鸡也是鸡呀、金鸡呀、那跟一般的凡鸡不一样啊。你们看过山海经吗？没有。山海经什么玩意儿啊？山海经是一个奇书啊，记载了很多的神仙故事。山海经上就说了，说在桃都山上有一棵参天的大桃树啊，在这桃树之上最顶端就立着一只金鸡呀、这只金鸡每天冲东方一鸣，雄鸡一唱天下白呀。他只要一叫，太阳才能够由打东方的海底升起来，天就亮了。这世上的恶鬼赶紧的全藏起来了，恶鬼不敢见太阳啊。所以呢，这就叫做金鸡一唱天下白呀。这只金鸡你说有作用没作用啊？连皇帝，我说的可是轩辕皇帝呀，连皇帝都指着他每天叫太阳呢。当然那些恶鬼们特别恨这只鸡呀、你一叫这天就明了，就不是黑天了，我们就不能够在人间行凶作歹了。所以恶鬼们呢就准备把这只神鸡给抓住吃了。于是恶鬼全过来天天的啃着桃树，想把这个大桃树啃折了。那只鸡一落下来，恶鬼们过去把那只鸡也撕巴了。轩辕皇帝闻之，那还了得，恶鬼如果抓住这只神鸡，那以后天下必将成无穷的黑暗呢，太阳再也出不来了。于是轩辕皇帝震怒，就派自己驾下两员神将神突玉律过来降鬼呀。神突玉律可厉害呀，拿着锁鬼绳哧溜哧溜哧溜
把这些小鬼小胖

0: 全部抓住了，不听号令的作恶多端的扔到后山喂老虎，听号令的天天的在这桃都山下，也就那雄鸡所在的桃树底下，在那里演练。两员神将一左一右往那一站，这就是门神呐。为什么咱们现在贴门神就贴上神书玉律呀？那就是原来保护金鸡的，保护那只神鸡的。你说的不对，刘光说了，那叫神图玉垒，我认识字儿，哎，应该读神书玉律呀。哦，原来这么回事啊。哦，门神贴着俩，对，门神贴着俩。所以你想想，这俩神将都保护这只金鸡呀。那这只金鸡飞到夫人的腹中，化成刘武周，那此子贵不可言呐。啊，不，赵氏说你说错了，那不是只金鸡，那是只白鸡。对呀，白者金也呀，五行当中金主白呀，西方耿四金那不主白吗？这白鸡就是金鸡呀，这就是神书玉律那俩门神爷守的金鸡将士啊。所以老百姓说了，为什么刘武周未来没成事啊？因为刘武周没有用神书玉律，他用了个尉迟恭，这尉迟恭是新门神爷不守他。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机关刘武周啊，刘武周的父亲刘匡一看这小子，这脑袋上面长了一嘟噜一蛋的，血呼啦的如同机关似的赘物，看着就让人恶心，也不知道是主吉还是主凶啊。找来算卦先生，这算卦先生相面的，那能说主凶吗？因为刘匡说了，如果主凶，这孩子不要了，扔了或送给别人，反正我们家也不缺男孩，过去可不这样嘛。哎呦，相面的一琢磨，我要是说主凶，这不坏良心吗？这不缺德吗？主吉呀，你家这孩子贵不可言呐，乃是天上催那太阳出生的金鸡下凡呐。要么他怎么长机关呢？机关者贵官也。这娃娃呀，这说句不好听的，日后那一定是个帝王，有天子之命啊，得好好的养着。你要是说把他扔了，把他送人，这就等于

违背天意。老天爷好容易把他的儿子降生到你家里，你给扔了，你不要了。别说你扔了，你不要了，就是怠慢一点儿，不给这孩子吃好的穿好的，老天就得见责呀。你们全家就别想活，你就把这孩子也当你祖宗供着就行了，是你们家的大贵人的。是是是是啊，那是啊。我外号叫什么呀？我叫美瞻碧燕呢、啊、谁不知道我的名声啊？是啊是啊，听说先生特别灵啊，所以才请先生来相面。信我的就好好对待这孩子，要传授这孩子武艺文化，未来呀那定能成大才呀。好好，多谢先生，多谢先生。这下子刘匡啊乐了啊，闹了半天呢，我儿子是金鸡下凡呢，这还了得呀。一高兴赏了先生10两纹银呢，出手阔绰。这先生啊千恩万谢，高高兴兴走了。媳妇怎么样？不要坏良心，不坏良心照样有钱呢。那么从此之后，无论是刘匡还是赵氏，对这个孩子就另眼相看了。这是天子啊，到咱们家，那好家伙，那就不是光要门庭的事了，咱们全家那都得跟着鸡犬升天呢，好好待他。所以呢，教着刘武周习武练文呢。这刘武周也好学，年纪轻轻就骁勇善射呀，胯下马，在马上骑射，在那一片无人能比。而且呢，家里有钱呢，挥金似土，仗义疏财。还那句话，要想交接朋友，不舍得往外扔钱，那哪成啊。刘武周被家人惯着，伸手给他爹要钱，刘匡从来没说半个不字，要多少给多少啊，支持儿子干一切事情。那就养成了刘武周一个豪放性格呀。他又练武，交接一批会武术的，那会武术的跟绿林那分不开家呀。也就是长到10来岁的时候，刘武周啊就交接了一群豪侠呀。从这一点上来说，刘武周跟李世民有相似之处啊，身边围了一群人呢、啊、当然了，有好人也有坏人，有那真有能耐的，也有滥竽充数的。反正是刘武周有的是钱，只要是来自己身边，管吃管喝呀，天天狐朋狗友一群混着。这一混呢就到20多岁了。刘武周的父亲母亲对刘武周言听计从，要啥给啥，宠若掌上明珠，从来不说刘武周。但是刘武周有哥哥呀，他的哥哥咱说了叫刘山伯，那比刘武周大得多得多呀。刘武周20多岁，他哥哥呀40多了。一看这哪成啊，拎着刘武周拎到屋里头，指着刘武周鼻子告诫他，我说武周啊，你别以为咱爹请个相面先生说你是未来有什么天子之命，你未来能够光耀门庭，我看不出来呀。我就看出来你这么大个子了，20多岁了，不成家不立业呀，啊，天天跟着这一批酒肉朋友鬼混，这都什么人呢？偷鸡摸狗者有之，赌徒恶棍者有之，甚至说欺男霸女的也有啊。我说刘武周啊，当哥哥的今天替父亲说你两句，你给我记住，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再不择友而交，什么人一秃噜一个你都把他当朋友，你就完了。要再这样下去，我看呢，你最终会毁灭咱们整个家族的。你光大不了家门，你反倒是毁灭家门呢。刘武周，今天呢我要好好的说说你。啪啪啪啪啪。那当长

0: 兄的，长兄为父啊，在那年代，那绝对的权威啊，让刘武周跪在祖宗牌前，指着刘武周的鼻子，一条一条给刘武周罗列这些年他办的那些不对的事情，一条一条批评刘武周啊。刘山伯有文化，那不是说无端指责呀，每一条人家都能列出一二三，你自己说你这么做对不对？
1: 大哥，我这个事做错了，
0: 还有另外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一二三对不对？
1: 大哥，我错了，
0: 还有另外一条一二三对不对？
1: 大哥呀，您别说了，这些事儿兄弟我都做错了，
0: 做错怎么办？
1: 做错我改，我改呀，从今往后我学好还不行吗？
0: 武周啊，兄弟，我看你要再在家待着呀，你学不好怎么的？你身边都是这群狐朋狗友啊，你今天在我面前痛哭流涕指天发誓，我相信你现在说的是真的，但架不住明天你那群狐朋狗友照样过来勾搭你，又把你勾出去了，赌钱打架斗殴，你又跟他们混在一起了，还是老样子呀。有一次你哥哥骂你，你能听得进去；有二次你哥哥骂你，你还能够点个头；三四次你就麻木了。五六次到那个时候你就敢跟哥哥我顶撞了，你就敢跟我骂人了。
1: 不大哥，
0: 打死我也不敢。你先别说不敢呐，这是今天头一次说你这么说呀。真的过了七八次啊，到那个时候咱哥俩就得反目成仇啊。武周啊，今天哥哥说你对不对？你是不是发誓要痛改前非？我发誓。好，既然如此，你听我的，你现在回房收拾收拾东西，收拾一个包裹，我给你充足的穿资路费，你带上你的衣服，带上你的兵刃，离开咱家
1: 啊。
0: 大哥，你要把我扫地出门呢？不是，我没这个权利，咱爹还在，我再是你大哥没权利把你赶出家门。另外你大哥我只是教训你，只是想让你学好，没说非得要把你赶出家门呢。我的意思，兄弟，怎么才能够改过从新呢？孟母三迁的故事你知道吧？孟母为了让儿子孟子走正道学好，搬了三次家呀。搬一次，哎呦，一看那附近邻居不怎么样，对儿子产生不良影响，在这个环境下学习不行，于是又搬一次，发现这附近的还不行，再搬，直到搬到一个书院旁边，儿子跟着读书人天天习文练字，孟母这才感到欣慰呀，这才把家安居在那里。孟子后来成了亚圣。我觉得你呀，现在也应该学孟母啊。虽然咱爹宠着你，他不可能给你搬家，但是你跟那过去的孟子不一样啊。那是孟子还是小孩呢，你现在成年了，你可以学习孟母，自己牵自己，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环境。给说着话，刘山伯由打怀中掏出一封信扔给刘武周，刘武周赶紧接过来。
1: 大哥，这是什么？
0: 这是我给你写的一封信，你拿着这封信赶到洛阳，去洛阳去，到洛阳投奔太仆杨方杨义臣，就是未来的武王杨方啊，那是还没封王呢，还太仆呢。我跟杨义臣呢有书信往来，关系还不错，杨义臣老王爷看在你哥哥我的面上，一定会收纳你在麾下呀，好好的干呐。武王那可是朝廷栋梁啊，你要在他的麾下，他慢慢的提拔你，你就能够真正的光宗耀祖啊，未来封妻荫子，那也是正道啊。武周啊， 别怪哥哥我心。

心狠。人生在面临最大抉择的时候，往往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抉择呀。你就信你大哥我这一回，我就替你抉择了。明天一早你给我滚出家门。这老大呀，确实为兄弟着想啊，疼兄弟啊。刘五洲也明白呀，被哥哥这一番责骂，悔过自新呐。我就那么没出息呀，天天的跟这些狐朋狗友乱混呢。我呀，也要到朝廷，我这一身文武艺卖给帝王家。我就不信呢，凭着我一身能耐，就搏不出一个紫袍玉带。刘五洲小年轻当时啊，也是胸怀抱负啊，马上回到自己屋里，反正也没老婆，也没结婚，收拾收拾行囊。长兄刘山伯早给刘五洲准备了100两银子，让刘五洲带着抱。刘容易引起别人眼红，本来这一路之上平安无事的，我带着100两银子沉甸甸的，那大道

0: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联合司令，联合司令，请避让，请避让。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不要叫我们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我们总是说黄昏很美，可是很多人在听见黄昏两个字的时候，心头都会泛起淡淡的惆怅。夕阳落幕，就像是一段走到了尽头的感情，明明温柔，却满是不舍和遗憾。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是一首刻满了青春遗憾的老歌，来自听友护花使者推荐的周传雄的《黄昏》。

生活中有多少人在年少懵懂的时候，伴随着这首歌体会着离别，那些没能好好说出口的挽留，来不及兑现的约定，争吵过后无法挽回的温柔，全部都揉进了

了余晖里。我们总以为时间可以抹平伤痛，可是每当黄昏降临，熟悉的旋律响起，尘封的回忆依旧会清晰地翻涌。其实人这一生总要经历几场遗憾才会成长，不是所有的喜欢都可以走到最后，也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长久相伴。逝去的感情不必死死纠缠，错过的人也不必反复回望。黄昏会落幕，但是黑夜过后还有朝阳，一段故事结束，也会有新的温柔在等候着你。

生活里总是充斥着太多的纷扰，他人的评价，一时的得失，没有圆满的遗憾，常常揪着我们的心，反复的内耗，越纠结越疲惫。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落日微醺的《不必太在意》。我们常常会活得敏感又较真，一句闲话会暗自难过，一点遗憾耿耿于怀，一段走散的缘分久久放不下，可是日子

是向前走的，落日每天都会落下，次日朝阳依旧会升起，所有纠结烦心的事情放在了漫长岁月里，不过是转瞬的云烟。人的心空间很有限，装下太多的烦恼就盛不下很多的温柔和欢喜了，所以我们要学会看淡流言，释怀遗憾，放过紧绷的自己。就像此刻微醺落日，从容来去，不争不扰，自在安然。一起来收听这首《不必太在意》。

人海来来往往，遇见很多的过客，大多心事止于沉默，唯独遇到那个满心牵挂的人，才会生出倾诉的念头，想把所有的温柔、欢喜和惦念好好的讲给他听。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汤树莲推荐的一首《我的爱对你说》。

我们总是容易在忙碌当中弄丢自己内心的安宁，终日奔波于柴米人情和琐事，心被繁杂所填满，渐渐地忘了给自己留一处清静的角落，安放理想、善意和柔软。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滚滚红尘推荐的齐豫潘越云的一首《梦田》。

成年人的世界常常会有疲惫和无奈，现实难免会有缺憾、委屈和失望，可是无论外界如何的嘈杂，我们始终保有耕耘内心的权利，不必等待他人赠予我们温暖，自己便可以在心里播种温柔，不必纠结世间的得福得失沉浮，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要守住内心的那份纯粹，我相信自有清风和花开。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梦田》。

很多人奔波了一天，最期盼的就是一处不用设防的归宿。我们这一生会路过无数的紧闭的门，有疏离，有隔阂，有走不进去的遗憾，可是心里最柔软的期盼永远是有一扇门愿意为你一直敞开。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推荐的品冠的一首《门没锁》。

长大之后才慢慢的懂得，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苛刻和舒服，而是长久的包容的等候。生活中的我们总是习惯了关门独处，筑起心墙隔绝他人，害怕主动，害怕落空，不敢向谁敞开自己内心。可是总会有人愿意为你留门，包容你的晚归，接纳你的脆弱，默默地守候着烟火，等你奔赴而来。这扇不曾关上的门，是家人的牵挂，是爱人的包容，是一份无需多言的安心。不必担心打扰，不必伪装坚强，推门而入便是人间的温柔。也希望我们都愿意为在意的人留这样的一扇心门，少一点防备，多一点真诚。

起北京，我们会想到红墙黛瓦，会想到长安街的灯火，更忘不了这座古城刻在骨子里的热忱和包容。千百年来，它敞开胸怀迎接八方来客，以真诚和善意相待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友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一首浩克的《北京》。一座城市动人的从来都不只是宏伟的风光，而是待人以诚的本心。北京沉淀了千年的底蕴，既有大国都城的从容大气，也有寻常街巷的温柔暖意。来来往往的旅人奔赴在此，赏古迹，看新貌，被当地人的淳朴和热情所打动，陌生的距离被暖意所融化，相逢便是知己。希望我们也可以带着这份赤诚去善意，去善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以温柔之心来对待世间所有的相逢。一起来收听这首浩克的《北京》。

0: 潮汐。
1: 好的，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这里是 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

0: 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

0: 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2: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5: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0: 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正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奔走，中国空间站永远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2: 来喽。
1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

0: 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3: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人生满是分合的无奈，有错过的人，落空的心愿，半途搁置的梦想，我们都在期待一场温柔的归途，期待可以看懂人间挚爱，期待前路坦荡清爽，期待往后的每一步都昂首阔步，不留遗憾。哪怕生活常有寒凉，心底永远留有一份滚烫的期盼，支撑着我们继续往前走。岁月会带走很多的东西，却夺不走人心中的期待。只要心里还有念想，就不算一无所有，只要不肯向现实妥协，初心终会与我们重逢。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张雨生的《我期待》。

你有没有在某一个深夜忽然间想起一个人，一个你早以为已经忘记的人，那个名字很久没有提起过，就像是一本搁置多年的旧书，书籍已经褪色，可是就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它突然间从记忆的书架上掉下来，啪的一声砸在了你的脚边。你蹲下去捡，翻开了扉页，里边的每一个字都还是那么清晰，你才发现原来遗忘只是把东西收进了阁楼，而不是扔掉。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钟涛推荐的张雨生的《大海》。
1: 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守护
0: 我们心里都有一片海，有的人还在那里住着，有的人已经变成了海面远处的帆影，若隐若现。你沿着海岸线走了很远很远，回头再看，潮水早已抹平了脚印，但是你知道海的深处始终会有一片区域是你为它而保留的。

可是我亲爱的朋友，你不能一直站在海边等一艘不会再靠岸的船。风会吹，潮会退，太阳每天都会照常升起，那个留在海里的人，他更想看见你转过身去面对暖阳。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大海》，希望大海可以带走你所有的遗憾，还你一个清澈的明天。

人这一生，谁没有一段爱而不得、满心遗憾的过往呢？我们都曾在爱里跌倒，却依旧保有奔赴下一场温柔的勇气。那些走过的委屈、流过的眼泪，最终会变成成长的底气，教会我们好好爱自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失恋阵线联盟》。

很多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只能回忆不能相见的人，平日里刻意的尘封，可是只要晚风一吹，所有克制的思念全部都会无处躲藏。可是感情从不由人去强求，缘分走到了尽头，再执念也留不住远去的人。晚风心里吹，吹

执念也吹醒迷茫，那些耿耿于怀的遗憾不必死死攥在心上。缘分有聚散，人心有来去，错过不是你的缺憾，而是你们只能相伴一程。学会和遗憾和解，把旧人安放于回忆，不再困在原地自我消耗。愿收听节目的每一个朋友往后清风常伴，爱意不被辜负，都可以遇见双向奔赴的温柔。接下来一起收听邯郸涛涛推荐的这首《晚风心里吹》。

在某一天，那些歌词却像是针一样扎进了你的心里，你愣住了，然后突然间就明白了，原来歌里唱的都是真的，原来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原来我们都是在失去之后才开始学会如何去爱。

你有没有发现，人这一生最怕的其实是某一个突然听懂一首歌的瞬间。以前我们只听旋律，觉得好听，

歌词唱到说，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更多的是一种时过境迁之后的叹息，仿佛在很久很久以后，你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起那个人的名字，谈起那段再也回不去的从前。

我们都有过一个后来吧，后来你终于不再熬夜去等他的消息，后来你终于不再一遍遍地去翻看他的朋友圈，再后来你终于可以路过那家一起吃过的餐厅，不再停下来去张望，再后来你学会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走过所有曾经两个人并肩走过的路，后来你终于变成了更好的自己，只是那个让你想要变好的人却已经不在了。可是你知道吗，爱过一个人最大的意义不是拥有过他，而是他教会了你爱这件事情本身，他已经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就像是一位短暂的老师，把关于温柔、关于付出、关于珍惜的功课一笔一画地写在了你的心上，然后他走了，你带着这些笔记继续走完剩下的路。

那如果在今天你终于听懂了这首歌，那说明你已经走到了后来的岸边，你回头去看，那些眼泪已经风干，那些痛也已经结痂，而你站在了这里，心里有了一片更加辽阔的天地。那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愿后来的你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好好去珍惜，愿后来的故事不再有错过，只有恰逢其时的相遇。愿后来的我们在各自的余生里都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一个词，叫空白。不是纸张上那种空无一物的白，而是两个人面对着面，心却像是隔了一道透明玻璃墙的那种空白，看得见，摸不着，说不出。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是杨宗纬的《空白格》。其实很简单，

是不是总会有一些时刻，我们宁愿在心里猜上一万遍，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0: 不愿意做那个先开口的人。我们怕主动示弱就会输了，怕先坦白就会变得廉价了，怕这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连现有的体面都会变得保不住了。于是那些本该说出口的在乎，那些其实伸手就可以拥抱的距离，硬生生地被我们懂事地搁置了，变成了一个个无法填补的空白格。
1: 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
0: 我想大概只有真正痛过的人才知道，感情里最磨人的从来都不是撕心裂肺的争吵，而是这种悬而未决的揣测和试探。我们就像是两个在迷宫里的人，都在等待着对方谁先发出了声音，结果却都在寂静中迷失了方向。如果在此刻你的心里恰好也浮现出了某一个人的影子，或许那不是偶然。有些空白错过了就是一生的遗憾，有些话不说出来就真的会过期。

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种感觉，明明身处热闹的人群，却突然间觉得这个世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明明窗外阳光正好，在心里却下起了一场无人知晓的雪。张磊的一首《南山南》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孤独。也许在你的心里也曾经拥有过这样的一个人，在你们之间隔着的不是城市，不是时间，而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一个没有实现的约定。你偶尔还会去翻看一下他的动态，偶尔还是会在某一个街角忽然间的以为看见了他。可是你知道，有些人一转身就是天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孤岛，在那里下着自己的雪，刮着自己的风，外人进不来，自己也出不去。可是没关系，那些孤独的时光，那些无人问津的夜晚，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完整。等你有一天走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也曾经在那场大雪里好好的爱过、痛过，然后好好的长大了。张磊的一首《南山南》。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阳光下，我们心系着，我也能奔
1: 放。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天起，本台推出全媒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跟随记者镜头探访我省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生态治理成效。
2: 我省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各地多举措撑起防暑安全屏障。
1: 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国家医保局医保找药功能上线，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
1: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
2: 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3连降，为6年来最大降幅。
1: 国际原子能机构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105年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深刻领会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要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深入

0: 开展隐患排查，认真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严格落实责任制，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为基层减负，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
2: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这几天，我省在大会现场接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陆续返回工作岗位。回忆起大会盛况，大家依然激动不已，倍感振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卢勇：
3: 现在这个心情还无法平息，因为现场聆听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的心情啊可以说心潮澎湃，为国家航天做贡献这种决心和信心更加的坚定。我们到目前为止为国家航天1000多个航天机出这个提供特种玻璃产品，今后我们要向更深层次的光学玻璃零器件去延伸，争取填补更多的国内空白。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郭进考：
4: 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说，受到这么高的表彰，我感到非常的激动，以后呢一定要加倍努力地干好自己的工作，培育优良的新品种，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2: 在庆祝大会上，中国电科产业基础研究院党委、富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党支部等我省15个党组织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受表彰单位的党员群众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保定市富平县顾家台村党支部书记顾锦成：
5: 这次到北京参加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我心里无比激动，倍感光荣。这份荣誉是总书记当年踏雪进村留下蝇营嘱托，指引我们改出来的。接下来我们会以全国先进标准抓实支部建设，用群众实实在在的好日子擦亮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块荣誉招牌。
2: 河北港口集团草港矿石码头调度指挥部部长宋涛：
6: 总书记强调，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未来我将和团队成员一起，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持续深耕制港口建设，在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征程中，把党组织的战斗力转化为港口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2: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发出了新的行动号令。大家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建新：
7: 近年来，石家庄市的生态环境有了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周末到户外露营，享受大自然的乐趣，每一顶帐篷都是老百姓为好生态点下的一个个赞。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巩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
2: 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专家张伟军：
8: 新征程上我们将持续深耕两松公馆、融两松改造盐碱滩，把农业芯片牢牢攥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 实实在在的

0: 房东铺等收。
1: 中铁二十局固安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副经理刘艳妮。
2: 扎根项目一线攻坚，高标准推进产业园建设，全力保障项目早建成早投产，用实干实际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1: 和钢集团张轩科技青冶金公司党委书记施宏。
3: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绿电、绿氢、绿钢产业协同发展模式，让绿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
1: 雄安新区榕东片区南门营社区工作者田佳。
4: 坐实民情抬杠，下好基层绣花功夫，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用心办好民生小事，守护好社区居民的幸福生活。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饱含着对青年一代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我省广大青年表示，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国家电网河北电力庆祥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石伟刚。
5: 作为青年党员，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始终把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为民服务，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
1: 河北医科大学学生孙腾飞。
6: 把个人理想深度融入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深耕医学专业，勤学苦练临床本领，以青春之力奔赴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努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代青年的历史接力赛。
1: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省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美丽河湖建设提质扩面。十四五期间，我省29条母亲河实现全部复苏，滹沱河、南运河等50条河流全线贯通，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今天起，本台推出全媒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跟随记者镜头行走燕赵大地，一同探访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生态治理成效。首篇走进滹沱河。每年6、7月份是黑鹳育雏的时节，这段时间李玉峰每天都会到滹沱河沿岸寻找小黑鹳的身影。平山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长李玉峰。
7: 6月26号，我们发现它从那个窝里啊，两只飞走了，我们也不放心它，所以我们要接三差五的过来，来河边找找它，看它这个觅食的情况怎么样。啊，在那儿，看见不？
8: 看见了。
7: 我们今年观测的这4个黑鹳窝呢，孵化出了9只小黑鹳，成活了5只，都已经离开巢穴了。
1: 黑鹳被誉为鸟中大熊猫，对栖息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全球仅存2000多只。石家庄的黑鹳数量目前增至220只以上，已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黑鹳群体。不光是黑鹳，随着滹沱河生态向好，被李玉峰定格到相册中的珍稀鸟类越来越多。李玉峰，
7: 前几天我们这儿也是发现那个绶带鸟，尾羽特别长，是白色的，特别漂亮，那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好多的摄影爱好者，北京的、山东的、天津的啊，这是吸引了很多的人。
1: 为准确掌握滹沱河的鸟类家底，石家庄太行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高玉喜这几天正赶着进行这个月的鸟类调查。石家庄太行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高玉喜。
9: 今年的黑翅长脚鹬啊，还有金矿横啊，数量较往年的增长至少1/3吧。我们发现了100多只黄胸鹜在滹沱河，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1: 据统计，每年在滹沱河迁徙停留的鸟类达224种，越冬候鸟30余万只，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4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4种。百鸟翔集的背后是一条河的持续治理和绿色蝶变。石家庄市从2017年开始分3期对黄陂庄水库以下109公里河段实施系统生态修复，累计营造生态水面2922公顷，相当于4.1个西湖。沿岸新建提升绿地10289公顷，相当于1.4万多个足球场。2021年，断流40多年的滹沱河石家庄段全域复流，并形成100公里的绿色生态廊道。 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工程运维服务中心

0: 水情调度科科长卢慧潮。
1: 累计补水约49亿立方米，有效保障了滹沱河生态激流的稳定。在109公里的滹沱河段布设了31处的雷达水位监测点，428路的视频监控，构建了分段包保加专职巡护的日常管理体系。
0: 碧水长流，人水相亲。在明溪湖公园搭起帐篷露营亲水，举起相机定格水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段轻松的度假时光。滹沱河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融入到生活的日常，成为石家庄人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管护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艳艳。
2: 为了满足游客们这个亲水的需求呀，我们就是开放了咱们的这个草地给大家进行共享，打造了一系列的这种滨水的沿河空间，然后让大家可以更近距离的观赏大河风貌。
0: 环绿于民，城区段1900公顷滨水绿地全线开放，人水相亲。101公里环城绿道串联太平河、滹沱河环城水系，绿地周边增设休闲座椅、便民饮水点等公共服务设施，生态绿廊重塑市民水岸理想。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仅滹沱河城区段19公里范围内就搭起帐篷2.6万顶次，接待游客31万人次。石家庄市民：
3: 风景也挺好，空气也挺新鲜。那边我们一直都到过藁城，整个这一条线风景都挺好的，
4: 景观也是蛮不错的，然后绿化做的也特别好，看到这些景观吧，也烦恼什么的都没有了。
5: 有水，有绿地，我们骑行在这个滹沱河沿岸，心情也是非常的舒畅。
0: 一河碧水承载的不只是生态向好，也为沿线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在滹沱河藁城段的丁香园实现了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共生共赢。石家庄市藁城区农业农村局农业区划工作站主任申广成：
6: 在滹沱河沿线建立了中药材示范基地，示范种植附加值比较高、观赏性比较好的作物，改善了咱们沿线的小气候，助力了咱滹沱河的生态修复。
0: 抓住滹沱河生态修复、种植结构调整的机遇，藁城区在沿岸乡镇引导发展高效农业。中药材种植面积11900多亩，总产值达3亿元。在灵寿县的西木佛村，临河而建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内瓜果飘香。正定县的塔园庄村休闲农业民宿康养越来越火。奔流的母亲河把好风景、好生态变成沿岸群众的好产业、好日子。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长马斌：
7: 我们坚持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三水统筹，持续推进滹沱河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让母亲河碧水长流，颜值更美，以高质量水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8: 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一场场红色文艺演出在广场、社区和乡村舞台轮番登场，广大群众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连日来，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衡水、定州、新集等地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社区、在广场上，广大群众齐声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经典歌曲，为党的生日送上深情祝福。
10: 我整场看下来感觉很震撼，这场演出特别有温度，看完内心备受鼓舞，能让老百姓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进步，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模样。
11: 大伙都乐意参加这样的活动，也为我们的祖国这个繁荣昌盛感到骄傲自豪。
9: 在正定洋河楼广场，合唱《跟着共产党走》以铿锵旋律点燃开场，独唱《红旗飘飘》《河北梆子信仰之歌》《四弦智取威虎山》等节目依次登场，歌声、戏韵、舞姿交织，传递出质朴而热烈的爱党情怀。
12: 演出特别精彩，内心特别感动，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也会紧跟党的步伐，然后立足本职工作，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9: 连日来，我省各地组织文艺队伍深入乡村基层，把红色文艺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 在张北县德胜村，台上台下齐声高歌，共同礼。

0: 战新时代。在富平县骆驼湾村，歌曲、舞蹈、戏曲等节目形式多样，表达了老区群众对党的真挚情感，
1: 心里特别的感动和感激，希望祖国会越来越好，希望祖国会越来越强大，
2: 很感动，就觉得我们今天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真的是有很多的革命烈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3: 昨天和今天，省政协召开十三届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精神，围绕加快构建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体系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国华出席并讲话，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准确把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聚焦助力我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广泛凝心聚力，以高质量履职助推高质量发展。会听取了省政府有关副省长所作报告和省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专题调研情况报告，审议了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八位省政协常委做大会发言。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举办省政协常委第十三次集体学习。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进出口保持良好增势，活力持续释放。石家庄海关统计，1到5月，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唐山、石家庄、保定进出口位列全省前三，成为拉动全省外贸增长的主力。
3: 省医保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今年7月1号到明年6月30号，省本级职工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依据为6794元，职工实际工资低于缴费基数依据的，以6794元为缴费基数；高于缴费基数依据的，以实际工资为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以6794元为缴费基数，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等按照国家省有关政策执行。
6: 今天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多地出现了38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确保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今天上午11点，石家庄室外温度达38度，在玉华路与文明大街交口，女子骑警依然在巡逻执勤。记者在拍摄的过程中，突然遇到一位老人晕倒在路上，巡逻骑警立即过去进行救助。骑警拿来冰袋给老人冰敷，并让老人喝下藿香正气水。经过救助，老人已无大碍。
7: 在这里呢，我也要提示一下家中有老年人的各位朋友，天气炎热，老年人独自出行是非常不安全的行为，老人能不出来咱就别出来，在家里好好避暑。
0: 为保障高温天气下交警执勤安全，我省交管部门科学调整执勤时段，在岗点配备遮阳棚，发放矿泉水、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在邯郸永年区，连日持续高温，企业用电负荷激增，电力部门紧急派驻人员实施清凉扩容行动，将国风小微企业创业园的供电容量从2195千伏安提升至7325千伏安。
8: 电力扩容升级之后，能够为我们入驻企业提供更加稳定的供电服务，也使我们入驻企业加大马力生产。
0: 为了降低电力作业人员高温户外作业的安全隐患，石家庄供电公司启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10千伏线路安装绝缘护罩，既保障线路可靠运行，又规避高温作业风险。
9: 来防止高温天气下设备发生短路，来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用电，采用机器人带电作业的方式，一方面呢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作业人员的作业安全。
0: 针对高温天气下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一线劳动者，我省各地各部门全面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配齐货箱正气水、冰袖等防暑物资，保障一线人员作业安全。同时，通过设立开放专属休憩驿站、优化后勤保障等方式，为户外劳动者打造清凉纳凉地。
10: 今天温度相对来说偏高一点，我们往本配备了货箱正气水、水果、冰糕，还有绿豆汤，
11: 挺方便的，在这儿挺凉快的，俺们在这儿休息休息，喝口水，挺好的。
0: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摄氏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3: 日前，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日程公布，其中符合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报名公办小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采集时间为7月14号到7月18号，符合报名公办初中条件的采集时间是7月19号到7月23号。
6: 近日，廊坊只有《红楼梦》景区南大门迎喜门正式投用，园区全域空间和全部演艺内容首次完成对外开放。景区运营方统计，开城以来面向深度游客群推出的3日通票销量持续攀升，外地游客占80%，成为京津冀文旅市场的新热点。
3: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这批资金将用于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6: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百姓自用的纯电车和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等仍不征收车船税。
3: 近日，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今年底。
6: 今天，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围绕娱乐团播整治、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6类问题。
3: 日前，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加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1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有过结算记录。
6: 国家发展改革委3号发布消息，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了6元时代。
3: 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今天发布公告显示，从7月5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
6: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三号表示，伊朗核设施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一支粉笔写春秋，半生心血玉桃李。继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马村中学教师王香璞，渤海路街道商业中心社区开展党史学习及观影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近日，记者走进石门桥镇马村中学，采访了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最美教师王香璞。走进校园，上课铃声刚刚响过，教室里传来王香璞老师洪亮而清晰的讲课声。讲台上的他左袖空空，仅凭一只右手书写板书、操作课件，神采奕奕，从容不迫。今年60岁的王香璞，1989年从沧州师专英语系毕业后，便投身农村教育，至今已扎根乡村讲台整整37年。童年的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左臂，右臂也落下终身残疾。然而，身体的缺憾从未阻挡他教书育人的脚步。王香璞担任班主任近20年，教研组长10余年，课上的他一丝不苟，每一天每一堂课每一个知识点都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课下的他和蔼可亲，耐心解答学生成长中的烦恼和疑惑。同时，作为学科带头人和英语教研组长，他还主动承担起培养青年教师的责任，通过公开课、示范课等多种形式传帮带，指导多位年轻教师成长为教学骨干。多年来，王香璞先后荣获河北省师德标兵、河北省优秀教师、河北省中小学优秀班主任、沧州好人、沧州市优秀教师、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任丘市十大女杰、任丘市劳动模范、任丘市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2024年，他获评河北省最美教师。马村中学校长刘海强：
3: 王香璞老师是我校资深优秀英语教师，37年扎根农村教育，37年以来培养了无数优秀学子，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为国家贡献力量。王香璞老师已经成为了马村中学精神的内涵，已经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中心目中的榜样。
2: 王香璞
4: 上完最后一节课，告别站了37年的乡村讲台，心中满是不舍与欣慰。37年来，我用一只手板书做课件，从未因身体耽误学生一节课。学生们叫我妈妈老师，他们的成长是我最大的骄傲。感谢同事们的支持，也希望年轻教师扎根乡村，点燃孩子们的希望。37年无怨无悔，若重来，我依然选择当一名人民教师。
2: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广大党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7月2号，渤海路街道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组织开展峥嵘岁月不忘初心主题党史学习观影活动。活动分为聆听老党员故事主题党课和观看红色电影四度两个环节。社区党员、网格员及群众代表参加活动。

0: 中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影片全景再现了1935年中央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万重兵围追堵截4次横渡赤水，成功挑出包围圈的军事奇迹。观影过程中，党员们全神贯注，沉浸在那段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中。老党员甄新成：《四渡赤水》
1: 就是咱们党从那样强烈单一中走出来的，想想那时候的苦，更觉得我们今日的日子更甜。只要组织需要，我这帮老骨头还愿意为社区发光发热，绝不给我们党员这个身份丢脸。
2: 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宇轩：下一步，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将持续创新党建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
3: 引导广大党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社区治理和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7: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这也太震撼了。
7: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8: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8: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7: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9: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0: 丢人呐！
9: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1: 还有
9: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2: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0: 常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6: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5: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6: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5: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6: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3: 北宋元符三年正月初八，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逝。哲宗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留下遗嘱，新任的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挑选。宋神宗共有14个儿子，当时在世的只有5人。宋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火速召集几位重臣，向他们哭诉：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历代择君的传统原则。宰相张敦建议立哲宗的同母胞弟简王，太后不乐意。张敦又说：若论长幼，则身王当立。但是身王眼睛有疾，向太后认为不便为君，依次则当立端王。张敦坚决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个被当朝宰相称为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却偏偏被选中，他就是宋徽宗。也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一度因为太祖以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形成的盛世繁荣，开始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宋徽宗究竟有多么轻佻，竟至于断送了祖辈留给他的江山呢？他君天下之后，宋朝又究竟面对着怎样的内忧外患？

0: 河南开封，曾经的北宋皇城汴京。公元1100年，北宋的第七位皇帝宋哲宗突然驾崩，让这座城市顿时陷入一种悲伤与恐慌。国不能一日无君，匆忙之中，向太后从五位候选人中选择了端王赵佶继承皇位。原因是先帝生前曾说过端王有福寿且性情仁孝，大臣们看出太后的意思是立赵佶正符合宋哲宗的意愿。事已至此，认为端王不可以君天下的宰相张敦势单力孤，无法再争，于是向太后宣旨召赵佶进宫，在哲宗灵柩前即位，赵佶就是宋徽宗。
1: 宋朝皇帝啊，子嗣不昌，普遍状况。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就是两宋的这种地位，他尤其是在继皇位的时候，很多时候出现这样一种就是说很仓促的这种状况的，就是因为他没儿子，好多皇帝没儿子。大概我统计过吧，大概有37%的皇帝是没有儿子的，就一直没儿子。没儿子怎么办？那你就得选其他的宗室来继位。选其他的赵家人来继位，你这样就是肯定就是说，像这徽宗继位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匆忙呢？就是因为原来根本就没有徽宗什么事儿，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可是后来呢，这个皇太后就认为就是说，跟这个就是几个大臣一合计，就是说，哎，赵佶就继位了。
0: 赵佶在向太后面前乖巧顺从，礼数周全，向太后很喜欢他。另外，向太后对于张敦为首的官僚早已产生了极端不信任感，所以明知赵佶不是当皇帝的料，还是力主

0: 秀丽风流潇洒，可以说北宋交给了一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管理。
1: 宋徽宗何止是书画呀，还有收藏。宋徽宗是一个在艺术各个门类的艺术他都能通的人，确实是一个有创造力而且很有生命活力的人。把这样一个人放在皇帝的位置上是最危险的，他还折腾啊。
0: 徽宗即位之初，为了取得各种政治派别的支持，稳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调和亲旧两派的政策。同时他为了改变自己轻佻放浪的形象，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上俭戒奢的姿态，比如退还百姓献的玉器，又应谏官之请放生了内院豢养的珍禽异兽。然而随着新旧党争，早已不仅仅是要不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的政见分歧，而是演变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官场较量。宋徽宗不得不在新旧之间做出抉择。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宋徽宗的政治取向随即发生了变化。十一月，他诏令明年改元崇宁及崇尚熙宁之意，正式打出了延续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路线的招牌。在这个背景下，宋徽宗和蔡京等人走到了一起，北宋王朝由此走上了危机四伏的旅程。
1: 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年轻人刚上台的时候的理想。我有学生专门研究过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徽宗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他是要建中的安，他什么叫建中呢？就是他要重新找到平衡点。在此之前新旧两党之间那个斗争已经变成个恶斗，就是不是东压倒西，就是西压倒东的那个恶斗。徽宗刚上来是要调停的，调停回到那种能够议论相角的相对宽容自由的这样一个政治氛围当中，这是他建中靖国，就是安定这个国家，这是他第一个年号的意义。但是他很快就不行了，他也不是作为继承人被培养的，他完全没有准备，没有经验，而且当时不也有人说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他倒是确实是后来证明轻佻，但是他刚上台的时候真想做事儿来着。但问题就在于徽宗又碰到了蔡京。
0: 蔡京能够与宋徽宗投缘，还在于他本人也有极高的书画造诣，号称天下无双。宋徽宗对蔡京的作品早有耳闻，还在他做端王时就曾不惜花20000钱买过蔡京书写的团扇。如今端王成为了徽宗，蔡京就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作品进献上去。当时的韩忠彦官居左相，生性懦弱，斗不过强势的右相曾布，见徽宗欣赏蔡京，就援引蔡京入朝，企图让他与曾布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谁知不久韩忠彦反被扣上了变乱神宗法度的罪名，罢相逐出朝廷。此后曾布与蔡京的斗法也败下阵来，蔡京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
1: 蔡京绝对是个坏人，他坏体现在哪？他本来是跟着王安石的，但是司马光上台之后他麻利儿的就把那该废的废了，他能做到。所以你想这个人人品如何，这人只认得利，这人没操守，但这个人也有一个放在他身上就是缺点的一个优点，就这人有才华，这人书法很好，文章也写得漂亮，估计可能人也仪表堂堂。所以你想想徽宗喜欢他信任他，这俩人混在一块儿，一个那么有生命活力的要折腾的人，再碰上一个那么帮他折腾的人，美好。
0: 蔡京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当时宋徽宗和蔡京在名义上继承新法，实则将新法变成了搜刮敛财的工具。蔡京推行方田新法，竟出现了豪强地主土地越粮越少，贫民下户土地越粮越多的怪现象，富役大量被转嫁到贫民下户身上， 地方官吏为了多收一钱获取奖赏，又额外增收，有的地方

0: 比元丰年间增加了上百倍的役钱。盐法和钱法的所谓改革变成了掠夺民财的捷径，令天下常富都为晋中私财，这一切都增强了宋徽宗对国家财政的独揽，也为他的穷奢极侈创造了条件。
1: 那他在政治上是不是个白痴呢？我觉得不是，其实他还是很聪明，他只是当然喜欢享乐，也不太关心民间的疾苦，但是他其实对自己政权的控制还是很能干。我们就可以从蔡京的这个仕途，他好几次被罢相，他毫无还手之力，那绝没有像秦桧这样。所以其实徽宗还是不时地任用一些跟蔡京有矛盾的人来制衡。
2: 我觉得就是朝政的这种好坏，或者说是政治的这种亲民与黑暗，可能更多的不取决于大臣。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体制下，决定性作用的还应该是皇帝。
0: 登上桂林七星山的姚光峰，可以在峰下的龙隐岩石壁间见到一块刻有元佑党籍四字的石碑，据说这是蔡京的笔迹。崇宁三年，宋徽宗和蔡京掀起了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打击元佑党人的政治迫害运动。按照宋徽宗的御笔指令，蔡京等人制定了一份元佑奸党的名单，以便让所谓奸党遗臭万年。不仅真正的旧党人士在劫难逃，一些原本属于新党的人也被打入了元佑党籍。如今这块石碑虽然久经风雨侵蚀，文字已模糊不清，但它依然可以见证北宋末年激烈的党争。原本唐宋以来一直有一种台谏制度来约束百官，包括宰相甚至皇帝。台官的主要职务为纠弹官协，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则是侍从归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自宋代开始，开了台谏合议之端，两者事权相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到了宋徽宗时代，台谏制度几乎形同虚设，徽宗骨子里全然不拿谏官当回事。而蔡京之流为了上位，除了与君王共舞，别无选择。
3: 台谏是个很脆弱的制度，你想想，台谏是用来抗衡什么的？皇帝、宰相，对吧？皇帝、宰相手里头都是有权的，有最高权力的。台谏这个力量来自正义，就是他台谏官相信自己是正义的，然后周围的人也相信台谏官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说话的，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共识，这个共识被破坏掉了。当你再说话的时候，你还正义吗？
0: 北宋王朝经过140余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即位之时，进入了一个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人口首次超过了1亿。徽宗拥有着一个无比繁华的花花世界供他挥霍。徽宗喜欢奇花异石，蔡京就令亲信在江浙一带搜求进献，还在苏州专门设立了应凤局，堂而皇之地搜刮民财，凡百姓家有可供玩赏的异石一木，蔡京即刻派人将之掠夺，贴上黄封就算充公。这些奇花异石通过汴河运往开封，十艘船编为一缸，谓之花石缸，络绎不绝，昼夜不停，所经之地还要士兵押护，官员迎送。曾经一块巨型太湖石高达4丈，为了运输专门特制大船，用纤夫几千人历经数月才运到开封，一路上拆水门、毁桥梁、凿城垣以便通行，仅此一项就不知花费了多少钱财。这是一块当年的遗石，也是花石纲的一个见证。这座调集上万士兵工匠、历时6载、耗资不可计数的奢靡工程令人唏嘘。徽宗在位26年间，蔡京先后4次任相，累计达17年之久，搞得满朝上下乌烟瘴气。除蔡京外，王府、

0: 朱冕、李晏、童贯、梁师成等人也在朝堂内外呼朋引类，渡国害民，无恶不作，合称六贼。在宋徽宗和这伙奸佞之臣的把持下，宋王朝可谓黑暗到了极点。
1: 在中国古代社会，公和私是不分的。中国人很早就讲天下为公，对吧？就是说这个早早的就是在这个先秦时期就讲天下为公，这些东西在周朝的周礼里头就讲天下为公。这实际上就是说它只是一种理想，你真正在现实里头很难做到，也就是不管任何朝代都是这样，都很难做到。你比方说你要说啊，宋高宗因私而失天下，或者是因不公而失天下，这个恐怕都很难这么去说。朝廷它是一个完整的这种体系，你的体系就是有一环运转不灵，可能就出问题，对吧？所以徽宗的这种事，我实际上就是它是各方面因素造成的，甚至有些东西甚至是偶然的。
0: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纵情声色的宋徽宗还是不满足，为了寻求刺激，他经常微服前置花街柳巷寻欢作乐。樊楼，相传它是北宋东京72家酒楼之首，宋徽宗就是在这儿邂逅了京都名妓李师师。就在这位风流皇帝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时，危机正一步步向他逼近。宋徽宗君臣的极度奢靡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又使社会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宣和23年间，在两浙、黄淮等地就爆发了方腊、宋江等人的起义，与此同时，北方女真的崛起更让北宋王朝岌岌可危。从11世纪中叶，雄踞漠北的辽国走上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统治集团的糜烂生活令朝政开始败坏，内乱不断。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与宋徽宗同一年即位，其昏聩程度丝毫也不输于宋徽宗。当时的辽国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族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对辽国统治威胁最大的就是女真族。公元1113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继任完颜部首领，经过秣马厉兵的准备，第二年就发动了反辽战争，并连战连捷，很快占领了辽国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公元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定国号为大金，以会宁为都城。天祚帝闻之，慌忙率号称70万大军御驾亲征。辽国军队根本不是大金的对手，被打得大败而逃。辽军的精锐在这一仗中几乎丧失殆尽。此后形势急转直下，金军攻势更加凌厉，辽国内部开始分崩离析。此时，一位名叫李良嗣的辽国官员投奔宋朝，并献祭连金攻辽，收取燕云故地。宋神宗时，北宋曾确立先征服西夏，再北伐辽国的战略目标。宋徽宗打着少数的旗号，也标榜自己要继续实施这个战略目标。在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后，便把关注重点转向了辽国。宋徽宗对李良嗣的计策十分欣赏，赐他姓赵，授予官职。李良嗣此后就成了赵良嗣。重和元年，宋徽宗派马正等人从登州渡海前往金国，商议加攻辽国的具体事宜。宣和二年，又遣赵良嗣等为正式使节，携带宋徽宗的御笔与金太祖阿骨打商定，宋金双方均不得单独与辽讲和。金军攻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军攻取辽南京西津府、西津大同府。灭辽后，宋将输辽的岁币转输于金，金将燕云地区归还于宋，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金海上盟约，又称海上之盟。
1: 在宋朝的时候，因为当时宋人这个就是因为西北的丝绸之路断了以后呢，他就必须

0: 所以宋人航海技术发展很快，宋人航海的这种能力很强，所以他们能够很快的就是到高丽。所以他是通过两条路，一个是陆路，陆路呢就是从契丹人这儿，还有一个呢就是海路。如果说就是说宋朝和金朝的之间的盟约能够得到执行的话，对宋朝应该还是有好处。但是呢就是说他是不信守条约的，所以宋金海上之盟的这种签订实际上是就是宋朝做了一个比较错误的这种决定吧，所以才导致后来北宋的这种灭亡。
1: 澶渊之盟我们可以说大约双方正式军事力量到了个平衡，到个平衡。对契丹族来说呢，就是契丹的军队孤军南下，到了黄河边上，其实他也不太容易再往前进了。那么宋军呢，当时其实在各个不同的小战役中间也有一些胜利的这个捷报，那么所以双方其实是一个力量平衡下面签的这个合约。尽管宋朝总是一种低姿态的，因为他还是屈辱嘛，但当时地位是平等的，兄弟之国，真宗还是哥哥，因为他年纪大，比辽圣宗年纪大，所以这个他是哥哥，那个是弟弟，所以只是他要交些钱，那个钱呢理论上就是个礼物而已，所以并不是礼物，跟后来就岁贡是不一样，地位不一样。
2: 对于联金灭辽，宋朝人很多表示反对，认为朝廷不能遵守与辽国在澶渊之盟时达成的合约，轻启事端绝非良策。就连高丽国王也对前来为他诊病的宋朝御医说，闻天子将与女真图契丹，苟存契丹有足为中国汉边，女真虎狼不可交也，以早卫之备。这些意见宋徽宗一概听不进去。宣和二年爆发的方腊起义牵扯了原本准备攻辽的军队，宋徽宗抽不出军队去履约海上之盟，又听说辽国已知道宋金海上盟约之事，宋徽宗害怕辽国的报复，一度后悔与金交往，想单方面撕毁约定。次年二月，金使前来催促宋朝如约进兵，宋徽宗有意拖延，直到八月才写了封含混模棱的国书，把金使打发回去，以致金人以为宋朝已经毁约，为双方以后的争端埋下了祸根。宣和四年初，金军接连攻下了辽中京和西京，天作地逃往嘉山，辽国的灭亡已成定局，宋徽宗于是决意用兵。这年四月和七月，童贯、蔡攸两次率领宋军向燕京进发，发动攻辽战役，均遭败绩。西宁元丰以来在河北边境蓄积的粮草军需却消耗殆尽。
0: 辽朝的契丹军队要是最后调动起来驻守这个燕京地区的这些军队，还有就是驻守这个大同这边的这种军队，西京大同那边的军队要调过去的话，女真人未必占到什么便宜，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所以海上之盟对这应该说是北宋的一个就政府的一个决策错误。宋朝的这种一直想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不是说是只有宋徽宗，别的皇帝也有这种想法。当然就是给这个可能跟他好大喜功有关。你看这个我的祖先没收复了燕云十六州，我给他收复了，对吧？
2: 宋朝的腐朽无能被金人看得一清二楚。宣和四年底，金兵占领了燕京，事情的结果既然不同于当初的约定，金人自然不肯轻易履行原约，几经交涉才让宋朝收回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之地，条件是宋朝不但要把给辽的50万岁币如数交给金，还得每年加纳100万贯的燕京代税钱。金兵撤退时，把燕京的人口财产席卷而去，宋朝付出巨额代价买回的只是几座空城。宋朝君臣不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在虚幻的胜利气氛中弹冠相庆，以为天下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第二年，已经降金的辽将张觉在平州起兵反金，利欲熏心的宋徽宗企图通过招诱张觉捞回平州地区，这是违背宋金协议的行径，必定会遭到金国的反对。 宋徽宗不做好援助张觉并防备金兵的准备，致使张觉很快就被金兵打败，逃到燕山府。宋徽宗亲笔写给他的委任状也被金军缴获。金来要人，宋朝起初还想抵赖，后被逼无奈，只得杀死张觉，将其首级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交给了金国。宣和五年八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去世，其弟完颜吴乞买继位，是为金太宗。宣和七年二月，金兵俘虏天祚帝，辽国的残余势力基本肃清。战争中掠夺的大量人口财产，刺激了新兴女真贵族的扩张欲望，他们很快就把矛头转向了既繁荣富庶又腐败无能的宋朝。宣和七年十月，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侵，西路由大同出发进攻太原，东路由平州出发攻打燕山，两军计划在汴京会合。金国同时还派出了勒索宋朝的使者。金太宗战略巧妙，野心勃勃，他一边出兵攻打，一边出使敲诈，这成为此后金国对付宋朝的一贯手法。金兵推进异常迅速，东路金兵不战而入燕山，在宋朝降将郭药师的引导下长驱直入，西路金兵出发不到几天就打到了太原城下，开始围攻城池。与此同时，金使来到汴京，盛气凌人地要求宋朝割地称臣。今天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园，是以画家张择端的写实画作《清明上河图》为蓝本，按照营造法式为建设标准建造的一座大型宋代文化主题公园。这里除了复原再现出宋代都城东京的繁华景象之外，每天还会通过古装剧为游客们演绎那些世代相传的历史故事，汴京保卫战便是其中之一。金兵攻入汴京，令宋徽宗心惊胆战，不得已颁布罪己诏，并产生了逃跑避祸的念头。宋徽宗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企图让儿子以监国的名义替他挡住金兵，随后又在李纲等人的劝说下，诏命传位于太子赵桓，自己退位，称道君教主太上皇帝。即位的宋钦宗虽然简约朴素，也算得上勤勉，但却优柔寡断，多疑多变，既无勇气和定力，更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他在主战主和之间朝三暮四，一天数变，终于变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3: 他害怕了呀，就这么简单，他就是害怕了，害怕了，然后他这太子是现成的，他就给他了，没有别的原因。然后你要知道，他交棒之后，他就带着人带着兵，他就往南边去，东巡去了，他跑到安徽的亳州去了，道教皇帝，他去崇道去了。
2: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26岁的宋钦宗在李纲的极力劝谏下，暂时打消了出逃的念头，登上宣德楼小谕各军，表示要固守到底，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面负责守城事宜。将士们感泣流泪，山呼万岁。李纲布置的稍有头绪，金军就兵临城下了。金军虽然攻势凌厉，但进展并不顺利。此时宋朝的西北边军和各地驻军正纷纷来援，金军长途奔袭，孤军深入，又顿于坚城之下，犯了兵家之大忌。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宋朝君臣戮力同心，同仇敌忾，守住汴京，重创敌军，原本是有可能的。但是宋钦宗内心畏敌如虎，根本不相信宋朝君

0: 军民能够挽救危亡。因此汴京保卫战刚刚开始，宋钦宗就接连派使者向金兵乞和，对李纲唇焦舌烂的战况分析只是敷衍搪塞而已。金方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议和条件，索要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绢彩各1000万匹，马驼驴骡各1万骑，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必须全部归还，割让太原、中山、河间3镇之地，以亲王宰相做人质。金人的胃口实在太大了，索要金帛之数，即使结宋朝天下之财亦难凑足。三镇是宋朝立国的平藩，赵家的祖坟也在那儿。尽管条件如此苛刻，宋钦宗为求苟安无事，还是全部答应下来，下令搜刮汴京诸色人等的金银，好不容易刮得金20万两，银400万两，民间积蓄已空。同时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也作为人质被送到了金营。
1: 吕政提出的这种开价就很高了，当时就是说，他就派的这种使者去了以后，就是说，政治上的要求要称臣，经济上要纳贡，还要要求把这个原来给契丹的东西，一开始就甚至上100万、上1000万的，那么多开价，所以就是说政治上、经济上开的这种价码非常高，开的价码非常高，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后来。为什么就是宋钦宗很在就是说在和战之间这个犹豫呢？就是他没办法满足女真开的这种高价，满足了以后他会被人骂死，他会被朝廷内外的这种不管是官员也罢，还是就是甚至包括他的这种亲属也罢，可能会被骂死，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答应这个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他在这个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
0: 正当宋钦宗因金帛不够而大伤脑筋之时，正月20日，总师道姚平仲率京元秦凤禄边防军开到了京城，其他秦王兵也陆续赶到，云集城外的宋军已达20余万。总师道是德高望重的宿将，西北边防军又是宋军中最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他们的到来使宋军士气大振，宋钦宗一时又倒向了主战方。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支持姚平仲速战速决的主张，令姚平仲出兵偷袭金营，结果事机不密，金兵早有防备，设伏击破宋军，姚平仲畏罪不敢回城，只身亡命而去。总师道提出将计就计，当晚再派骑兵接应，即使不胜也每夜出兵骚扰，令敌人疲惫而遁，但宋钦宗吓破了胆，再也不敢严战。此时主和的投降派李邦彦趁机造谣说西北秦王之师已全军覆没，宋钦宗惊上加惊，生怕金人前来问罪，急忙解除总师道的兵权，又将李纲革职，解散亲征行营使司，更有甚者，他甚至还打算把李纲绑了交给金使。
2: 他本来也就能力有限，这么一个烂摊子就上，一共就一年多一点吧，他根本没有办法，而且他上去之后真正能当家的，他能调得动的又有多少，所以钦宗是个可怜的老实人，老婆都只有1、2个，他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人啊！如果说让他守城，那还是有余的。
0: 投降派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汴京人民的强烈愤慨，当时数百名太学生拂阙上书，指斥奸臣投降误国，要求坚持抗战，恢复李纲总师道的官职。汴京居民声援之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无奈之下恢复了李纲总师道之职，抗金形势重新高涨起来。金兵见汴京军民同仇敌忾，秦王之兵日益增多，深感局势不妙，不等金帛戍足，取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又以肃王诏书代替康王赵构为人质，匆匆退兵。 总师道请求趁金兵渡过黄河时发起猛攻，

0: 遭到宋钦宗拒绝，结果金兵安然满载而归。危机暂时解除，宋朝文田武熙固态复萌，不是认真整军备战，却忙于控制太学。朝廷明令严禁士庶以福阙尚书为名聚众作乱，违者以军法从事，有司可先斩后奏。当然，这期间宋钦宗也在舆论推动下做了一些顺应人心的好事，清算了以六贼为代表的一批奸臣，其中就包括蔡京。他被贬岭南，死于途中。宋钦宗还将自己临阵逃跑的父皇太上皇宋徽宗接回汴京，此后进一步限制了他对政治的干预，将他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至于性格耿直、敢于任事的李纲，宋钦宗早已反感，甚至斥责李纲作威作福、专权骄横，将他逐出朝廷。后来李纲又被扣上专主战役、丧失废才的罪名，几度被贬。金军一面答应讲和以麻痹宋朝君臣，一面照旧攻城夺地，并利用战场上的胜利逐步提高议和条件，又使宋朝步步屈服。同年八月，金兵再度南犯，九月初三太原陷落，十月初五真定陷落，闰十一月初二，东西两路金兵再度会师汴京城下。汴京第二次被围，形势比第一次更加险恶，城内守军已不足七万，各地秦王之师在主和派耿南仲、唐克不得妄动的命令下都留在原地裹足不前。宋钦宗虽然接连派使者召诸路秦王兵速来救驾，但为时已晚，使者也大多被金兵截获。有个名叫郭京的骗子自称能用六甲神兵击破金军，生擒金军统帅。宋钦宗听信了他的鬼话，派他带领所谓神兵出战，结果大败溃散，东京城就此被攻破。迫不得已，宋钦宗亲自到金营义降，答应称臣，割让河北、河东地区。靖康二年正月，金军先后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
1: 长江之盟为什么能和？双方至少是在长江城下边势均力敌，你也弄不了我，我在这儿守着，你骑兵过不去，你有大军在这儿，而且就是长江背后的广大的地方政府还是北宋统治，所以其他人特别怕背后这个宋朝的军队在合击合击，没有形成一种军事合是很难的，合是很难的，所以就是你到了那种大军压境，或者是已经围城了，你再去想和恐怕就很难。
0: 二月六日，金国皇帝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立张邦昌为韦楚皇帝。七日，宋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国相年罕、卧离部分别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妃、宗室、臣僚共三千余人，以及掠夺的大批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典籍、百工技人等北归金国，北宋就此灭亡。
2: 其实是这样，应该这样说，徽宗负主要责任，但是不能只是徽宗，应当说徽宗和他的朝廷负主要的责任，然后就是宋朝的这种长期在分兵权的这个策略呀，对武装力量缺乏建设，对国防缺乏大的战略考虑，没有居安思危，这也要负一个主要的责任。
1: 到王安石变法以后，朝廷的政策就变来变去，一会儿按王安石的走，一会儿按哲宗的走，按司马光的走，整个政策就全乱了，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有一个延续性的政策的，后来就来回变，有些时候甚至是一年一变。你就看宋朝改年号，哪个时候改年号改的最多，哪个是最乱，徽宗改年号改最多，就最乱的。

靖康之难那一年，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北去了，中原生灵涂炭，四处是游荡的难民。在南迁的散乱人流中，有一辆破旧的木轮车，一个有些年纪的中年男子，衣着普通，面容疲惫，靠着车帮在昏睡。他姓孟，在东京住了24年了，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他知道这次离开东京恐怕再也见不到了，不是没有机会再回到这里，而是那往昔繁荣的景象将不复存在。他来到南方安顿下来以后，凭着记忆写了一本《东京梦华录》，以记录他在东京生活的那段日子。他在序中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复，垂髫之童，旦夕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稀，雪霁花时，奇巧登高，教师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逐于天街，宝马争驰于玉露，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东京梦华录》的文字繁琐而直白，就像是一篇说明文，事无巨细地把当年东京的市井生活一一罗列。他的语气是平静的，甚至是乏味的，但在这冷漠的表象之下传达出来的却是深入骨髓的哀伤。

0: 中国南宋这一历史版图的最终确定，是在宋高宗赵构领导下的南宋朝廷与金朝在靖康之难以后的30多年的和与战的拉锯局面中产生的。靖康之难灭亡了北宋，赵构作为唯一的合法继承人登上皇位，他一味退缩，委曲求全，时刻期待金朝能够赐给他和平以偏安一隅。但是凭借灭亡北宋的威势，金朝本打算一举灭亡宋朝，所以在靖康之难以后，金朝的军队并没有停止南下的脚步。异族的入侵激起了宋朝百姓的坚决反抗，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抗金名将，岳飞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凭借抗金的民心，金朝终于在一系列的失败后意识到宋朝难以在短时间内灭亡。在威逼宋高宗杀掉岳飞之后，宋金合议终于达成，中国由此进入了另外一个历史时期。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

0: 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公益广告时间。
3: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4: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5: 你是谁呀？
4: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6: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哎，妈，你去哪儿啊？
5: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4: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5: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3: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2: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
13: 八兔八六八，
14: 六七二段数七。
15: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6: 我是谁呀？
17: 妈妈，
16: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8: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9: 你真棒。
8: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

次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供求热线，11:Happy 在路上，12:正午888，13: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的哥的姐跟我来，15:供求热线，16:午后书场，17: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请您欣赏，23:广告与文艺，24: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敏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

0: 即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1: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乡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6: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8: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4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 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 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一，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

0: 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一支粉笔写春秋，半生心血玉桃李。继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马村中学教师王香璞，渤海路街道商业中心社区开展党史学习及观影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近日，记者走进石门桥镇马村中学，采访了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最美教师王香璞。走进校园，上课铃声刚刚响过，教室里传来王香璞老师洪亮而清晰的讲课声。讲台上的他左袖空空，仅凭一只右手书写板书、操作课件，神采奕奕，从容不迫。今年60岁的王香璞，1989年从沧州师专英语系毕业后，便投身农村教育，至今已扎根乡村讲台整整37年。童年的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左臂，右臂也落下终身残疾。然而，身体的缺憾从未阻挡他教书育人的脚步。王香璞担任班主任近20年，教研组长10余年，课上的他一丝不苟，每一天、每一堂课、每一个知识点都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课下的他和蔼可亲，耐心解答学生成长中的烦恼和疑惑。同时，作为学科带头人和英语教研组长，他还主动承担起培养青年教师的责任，通过公开课、示范课等多种形式传帮带，指导多位年轻教师成长为教学骨干。多年来，王香璞先后荣获河北省师德标兵、河北省优秀教师、河北省中小学优秀班主任、沧州好人、沧州市优秀教师、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任丘市十大女杰、任丘市劳动模范、任丘市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2024年，他获评河北省最美教师。马村中学校长刘海强：
2: 王香璞老师是我校资深优秀英语教师，37年扎根农村教育，37年以来培养了无数优秀学子，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为国家贡献力量。王香璞老师已经成为了马村中学精神的内涵，已经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中心目中的榜样。
1: 王香璞
3: 上完最后一节课，告别站了37年的乡村讲台，心中满是不舍与欣慰。37年来，我用一只手板书做课件，从未因身体耽误学生一节课。学生们叫我妈妈老师，他们的成长是我最大的骄傲。感谢同事们的支持，也希望年轻教师扎根乡村，点燃孩子们的希望。37年无怨无悔，若重来，我依然选择当一名人民教师。
1: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广大党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7月2号，渤海路街道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组织开展峥嵘岁月不忘初心主题党史学习观影活动。活动分为聆听老党员故事主题党课和观看红色电影四度两个环节。社区党员、网格员及群众代表参加活动。党课上，老党员们回顾入党初心，分享在基层一线践行使命的动人历程，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建设、服务群众的亲身经历。随后，全体党员前往影城集中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

0: 影片全景再现了1935年中央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万重兵围追堵截四次横渡赤水，成功挑出包围圈的军事奇迹。观影过程中，党员们全神贯注，沉浸在那段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中。老党员甄新成，
1: 四渡赤水就是咱们党从那样强烈战役中走出来的，想想那时候的苦，更觉得我们今日的日子更甜。
2: 只要组织需要，我翟宝老骨头太愿意为社区发光发热，绝不给我们党员这个身份丢脸。
3: 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宇轩：
4: 下一步，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将持续创新党建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社区治理和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
5: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万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7: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8: 来宝贝，
7: 妈妈
8: 过来找妈妈来，
9: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6: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0: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2: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6: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5: 一条大河波浪宽，
6: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1: 奶奶，您真棒。
16: 爸，别着急，我在呢。
6: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9: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2: 来喽！
2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2: 哇！

0: 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0: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公益广告时间。
2: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0: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
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9: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0: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0: ETDHBLK，
12: 这哪里好记了？
1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2: 哦、厉害！
1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1: 没错，
9: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2: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6: 北京时间8点整，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